0: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整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啸坤，叫做叮咚。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然后我们上线了省内自驾游一起去纳凉玩水吧，输入的是天柱峰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如果你们收不到回复的话，就是大概率是你们注字输错了。
1: 柱是柱子的柱啊，木字旁的柱。好吧，好多听众输错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自己感觉你
0: 是
1: 一个
0: 冲动的人
1: 吗？
0: 做过什么冲动的决定吗？
1: 对，你有没有冲动做了哪些事情？会不会觉得后悔？还是就是你觉得还不错，这件事情好像是还 OK 的？
0: 对，就是他是魔鬼还是天使由你决定。有个听众觉得说他后悔自己没有冲动做一些事儿。他说冲动呢真的不一定是坏事儿。我就曾经因为一直控制自己不要冲动而错过了改变一生的机会。他准确的说应该是机遇，因为他真的可遇不可求。
1: 对对对，有很多机遇是这个样子。
0: 抓住机遇的方法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靠那种
1: 瞬间
0: 的
1: 那种感受，
0: 对
1: 吧？对。然后有朋友说，哇，王晶你这种送礼物的方式真的太好了，就像开盲盒。他人缘一定很好，我也想要这样的朋友，这样的礼物。都被抢破头了。
0: 可是搞得人家分崩离析，也要吵架耶。
1: 没有，后来我们就说，哦，那就算了，那就不抢了。然后他顺便补充了一下，是 EVA 鞋底鞋面都是，对， EVA 就是那个、
0: okay.
1: 就对树脂的一种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冲动这件事情啊。有朋友他说，我冲动买了平衡车，结果平衡能力真的很差，只会往前走不会停，前面有障碍物直接就跳车还受伤，我就再也没有玩过了。但只是你他驯
0: 刚才那个场景从我面前闪过，就跳车的场景。
1: 但是你只是你还没有驯服他嘛，
0: 这件事情
1: 对对
0: 我就是一个非常克制住。你记得我说过我要买平衡车吗？
1: 我记得很多年前王晶说他要买平衡车，
0: 就平衡车刚刚有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其实蛮想买的。
1: 然后王晶自己去反思一下，他说其实我就是大部分平衡能力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在比如说在水里平衡就很差，然后他就觉得说
0: 我最后是出于我觉得我对于它的使用概率会不高的这件事情而决定不买的。
1: 嗯，肯定的，
0: 是不是？
1: 肯定是那个不高。
0: 你看下雨你不会搞，出太阳又不会。
1: 对，
0: 那平时你也没有什么使用平衡车出行的机会。
1: 是啊，
0: 除非我就是出去拿个快递，快递如果东西大了的话还不方便。
1: 是哦，该怎么办？然后遇到障碍物还要跳车，
0: 想得太细致。
1: 但我看很多的小朋友玩平衡车
0: 好
1: 厉害哦，
0: 他们
1: 好
0: 溜哦，
1: 他们就非常厉害，但是还是有危险、哦。
0: 但在开放路段还是要小心、哦。
1: 对，提醒一下大家，很危险。然后有朋友那个有在说买鞋输入什么？如果是买洞洞鞋的话，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啊，宝贝，然后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冲动的人吗？或者你有曾经做过哪些冲动的决定吗？然后这些冲动会有哪些状况发生吗？
0: 是的，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哇，大家真的很喜欢我送礼物的方法呀、
1: 对，
0: 他们说感觉王晶真的很会挑选礼物，收到他礼物应该会很开心。所以明天是不是要聊记账的话题了？
1: 我们前段时间聊过礼物了啦。然后那个昨天跟我们一起同行的朋友他说，真的我跟娜娜瑟瑟发抖，他也算一下，他说算了算了，就是一盘散沙，不用风吹都要散掉了。对，对方就说你们要抢的话我真的会生气。然后我想说，哦，不抢不抢，给他给。然后有朋友他说冲动花高价钱买了一些以为买不到的盲盒款式。
0: 哦，以为买不到，
1: 结果也天那些的跌的嘞，眼哭杂子都输掉的地步。
0: 就是你买到了手之后发现说其实比你想象的简，
1: 对啊，就很简单
0: 很。
1: 然后他说还有气到就是买了个同款最低价来平仓啊。
0: 那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冲动的人。
1: 我只是买过帽子来平仓啦。
0: 帽子平什么？等一下，我们把故事往前倒，从头说起。
1: 就是
0: 为什么需要平仓？
1: 就是因为我当时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无印良品有一个那个什么一个草编的一个帽子，就是那个夏天那凉帽嘛，完的还挺贵的，就当时买是原价。
0: 你买了吗？
1: 买俩不是吗？
0: 你戴过吗？
1: 我怎么可能在直播间戴，大哥？直播间戴的是棒球帽，那是防晒帽，哥哥。我肯定是在，哎呀，我跟你说啊，咱们俩关系还是太淡了。你要是跟我，哎，我跟没给你时间跟你说那个，我们15分钟之前有三个口播，
0: 然后呢，
1: 我就不多说了。
0: 所以就是因为你买第一个之后，后来他你就发现他降价了，于是你又买了一个。
1: 对，但是不同款式的。
0: 哦，你说到这个，我昨天有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个，就是你们很喜欢的那个牌子的包。
1: 哪个牌子啊、
0: 那个、
1: Kipling 啊，
0: 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它是一个旅行包、还挺好看的呢。
1: 很好，我跟你讲，你就是入坑，到时候我问我们那个潮台969那边好物推荐那边的，
0: 我只是觉得你可以买，我并没有要买。
1: 哦，可以，你发给我啊，
0: 我回去找一找啊。

0: 受不定家吧，是
1: 好像是在亚马逊海外的那个平台上的。
0: 那你就送给我，到时候我就送你双洞洞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曾经冲动做过哪些事情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嗯、哦，有个啊，你要念口播了吗？
0: 不是我，是我们。
1: 哦、是要开始了吗？现在、
0: 哎、给你看一看啊、哦，我看一下啊、哦，你搞这两个吧，你就连着播吧。
1: 现在是要开始吗？
0: 现在开始，给大家播两个那个出去玩的行程。
1: 出去玩，出去玩。
0: 对。
1: 先去那个新疆，
0: 对，先去新疆，
1: 往远了去，
0: 是是是。
1: 不到新疆，你哪知道中国有多大呀？
0: 嗯，新疆
1: 就是这个去新疆的行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带大家去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哎、
1: 我们会给大家换成这个七座的小车，就带来一些自驾的感觉。就大部分人，我们全部都是自驾车上的乘客，
0: 是的。
1: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穿越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在一天当中去感受这个四季的轮转。这个整个行程是一个双飞八日游的活动，除了这个去独库公路之外，我们还会在这个赛里木湖送大家帆船出海湖畔旅拍等等等等，会给大家拍出非常美的照片。然后在赛里木湖，大家也知道，不管是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其他人发的，还是你自己在其他的杂志啊或者网络当中看到的，
0: 是的，
1: 就非常非常漂亮。另外会去到这个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六星街的夜市就是吃很多很多当地地道的美食小吃等等。住宿方面，全程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然后呢，路上行程当中除了这个去独库之外，都是豪华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包括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每一顿都是非常地道的新疆味道。八月十五号出发的双飞八日游是我们的专属团，品质有很有保障，
0: 是的，
1: 名额也不多，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后台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对，这是去往新疆的。然后另外一个行程是，
1: 另外行程刚刚有听众在我们的后台说，我现在正在去贵州的高铁。
0: 哦，去贵州，贵州是一个好地方，最近可红了。
1: 一个人去不孤单呐、啊，
0: 跟我们团去，我们团又便宜。
1: 啊、我们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带大家去到多彩贵州，是一个双高五日纯玩游的活动。然后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是真正的纯玩。如果这个大家觉得说啊，会不会是在路上有些什么变故啊等等？一旦我们有任何的违规，直接是赔付每个人3000块钱。你要知道，我们的团费才3000出头。
0: 是的。
1: 8月1号到20号，就20号之前的这个出发，成人每个人是3480元。然后8月20、21号到30号暑假的这个尾端的话，每个人是3080元，是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每一天都可以发团。然后确定人数呢，大家提前报名就可以。如果想要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贵州两个字进群去了解详情。另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每个人会再减200块钱。然后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携带有效证件出行的朋友还会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进群去询问一下。这个我们去到的很多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有3个晚上网评四钻的酒店，还特别会安排1个晚上在西江特色苗寨的客栈当中，去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当地的万家灯火。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情况。另外呢，电话号码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以上两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去往贵州跟那个就是新疆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就是扫码入群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那个想要买沉香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沉香这两个字、
1: 嗯、
0: 因为这次是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联合本职珠宝正式邀请我们的小薇老师，然后再一次以这种选品官的身份去到广东茂名给大家考察跟选品。因为小薇其实她比较懂这些吧，就是文玩类的或者珠宝类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一次的话、
1: 嗯、
0: 也希望说小薇帮大家去挑一挑这种比较好的奇楠沉香回来。因为这个广东茂名的话，它是属于就怎么说呢，沉香种植的
1: 对
0: 非常长历史的一个地区，
1: 是一个基地，
0: 它就有点像一个原产区一样、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沉香种植育苗加工集散中心，就是但凡是跟沉香相关联的事情，你可能跟广东茂名就脱不了干系。你包括像可能大家说在这个什么惠州啊海南买的那个沉香，或者他们沉香种的那种种苗，也全部都是从广东茂名这儿运出去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想买到那种种植早、年份足、结香好、然后油脂高、能沉水的顶级奇楠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沉香这两个字扫码入群。
1: 对，
0: 然后添加一下那个权益官的微信，完了之后就让小薇给大家去选一选串。这个沉香的珠串的话，他会给大家选出一批沉水级的奇楠，它的油线也非常清晰，香气也很饱满。
1: 对，
0: 你看中哪一串，你跟主持人对个话，完了你确定了，
1: 贴上你的名字，
0: 马上贴上你的名字，单独封好出具证书，然后、
1: 嗯、
0: 咔嚓给你邮到你们家来。
1: 当然也不是小薇自己

0: 然后小薇挑完之后，我们还会有这个当地的专家来帮助大家复核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好。
1: 对，你比如说这个电白协会的这个沉香协会的副会长就坐在旁边，他就帮大家亲自长眼。
0: 嗯，
1: 完之后你如果不买也没关系，咱学一学，对吧？哎，怎么长长眼是吧？你怎么看油脂？怎么分辨沉水？怎么闻能闻出这个奇楠的这种层次感来？
0: 我好像不太懂这个到底怎么弄，你可以在这个直播当中也可以看得到。
1: 哎，咱学习一下，完事之后等哪天你突然想买了，虽然咱们不卖了，你也不能不挨骗，你说是这么情况吧？
0: 嗯，对。
1: 但是小薇只去两三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沉香两个字，有什么问题直接去问，然后有48小时免费品鉴，仅吸仅闻的好不好？闻48小时、
0: 哎、你说
1: 他从跟那个
0: 他从这个茂名溯源沉香回来之后又要去哪里啊？
1: 海区啊，
0: 他感觉马不停蹄要去各种地方。
1: 哎，他工作量不太饱和吗？听见
0: 人家是在工作好不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冲动，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冲动的事情？有冲动的做过什么选择吗？
1: 对，
0: 然后这一次冲动有给你带来什么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1: 有朋友他说今年夏天一冲动就给自己报了一个游泳班，然后今年夏天35岁的叶女士学会了蛙泳，我们要起立鼓掌，我们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要鼓掌啊，
0: 向你致敬，
1: 要祝贺，
0: 致敬，
1: 好厉害哦，
0: 好不好？
1: 王静不会换气，
0: 我就是不会游了，他们都说了，他们说不会换气就等于不会游泳啊，不要提到什么游泳的事情，就是不会。
1: 不是，我这种才是纯不会，你那个还是有点略微会的。
0: 你那个就是跟游泳没关系。
1: 什么？对。有朋友他说我听到王晶读这么多字的口播，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娜娜出戏了的感觉？
0: 什么意思哦？
1: 娜娜出戏了？为什么听他播口播我出戏了？
0: 不知道哎。
1: 是不是因为我给他分配任务？
0: 不好听说，不好听就到时候还给他让他播。
1: 好听，好听，最爱，可爱了。大家都说听你的，听你的口播就是大买特买。还有朋友他说我冲动之下买了定制版本的
0: 啊
1: MacBook 啊，还有定制的，它贵得要命。我当时是说专门拿来接私活剪视频的，一个没接哈。
0: 是不是跟李总买的那个类似啊？
1: 我不知道哎，定制款它的性能你自己需求提出
0: 是不
1: 是？
0: 是那个有色谱版的那个吗？
1: 哇耶，有多贵啊？
0: 这个、
1: 快点说一下有多贵，
0: 就比一般的版本要贵一些。
1: 有那你比如说，如果平常呢要卖6000，它这个能卖多少？大概高出10%多少？10%那么多？
0: 差不多吧。
1: 哇耶，赶紧接私活吧！不，正准备接，结果电脑老化了，跟不上运行了。
0: 对，
1: 好贵哦。
0: 哇，这个盲盒买的是啥呀？搞了一些计算题。
1: 他说当初因为他说平仓嘛，当初盲盒买了乐园款的盲盒，谁晓得他后面铺货降到25块钱。
0: 哦，他80买的。
1: 如果80，哎，然后呢又降到25的话，就亏了55喽。我就又买了个25的，就是55减25等于30，就只亏了30，这就是平仓。
0: 钱没少花，东西也拿得多了，
1: 数也没少算。哎呦，笑死我了！还有朋友他说，嗯，他说冲动消费啊，对于电子产品毫无抵抗力，每一次都是冲动消费，哎，真是伤口袋，就觉得说有钱包受伤。
0: 我其实也有一些冲动消费的时刻，但基本上是一些无伤大雅的东西，就是它的、
1: 哦、
0: 首先它金额不会太高，
1: 是，
0: 可能就是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就买来之后可能自己也没再吃没再喝，就一直
1: 放在
0: 那儿，放在
1: 那儿，
0: 可能放到最终坏掉或者什么的，
1: 哦，那就是冲动消费。嗯，
0: 当然不会像大家买那种什么过万啊什么几
1: 万
0: 的东西。
1: 好贵哦，你们真的好有钱。
0: 对啊，他过万他还说还好哎。
1: 他们说啊，还好没有过万啊，不过我回头就买了个8万块钱的手
0: 镯。
1: 哇，几贵哦。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出外地旅游的话，就真的很容易觉得说我有钱可以买啊，可以的。就是7万，我有10万、啊。
0: 哪里来的钱呢？
1: 就比如说你辛辛苦苦攒了10万块钱。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我卡里不是有那么多钱呢？就是
0: 你看他买的那个电脑25000左右，
1: 王金强，我人真的好贵。
0: 他可能买的也比较早吧。
1: 我家里面全套电子设备加起来不到20000哎。
0: 但是现在就笔记本电脑涨价很严重啊。
1: 对，
0: 大涨价、
1: 哦。哇，我应该这么说，我们家全套的就电器家用电器加起来可能
0: 手机也在涨价。
1: 嗯，手机确实在涨价。嗯哦、还好提前买了。
0: 不会想买新的、啊、
1: 没有哎，完全不想。我倒是想换一个小一点的，真太大了。
0: 他们说连这个款都在涨价。
1: 没有吧，目前我没
0: 有。
1: 有
0: 在涨。
1: 哈、
0: 嗯、
1: 掐死你去。
0: 因为它原材料都涨价呀、啊、所以它现在生产全部都是涨价。
1: 对，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今年冲动的事情就是请装修公司装修。哎，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省心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请的话，你可能更费心累。
0: 就如果以你个人来弄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专业的事情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
1: 对，
0: 我能让自己跑

0: 跑去累得要命，最后达到
1: 是
0: 的效
1: 真
0: 果可能
1: 的。
0: 还不如自己想象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冲动做选择的时刻，就是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效果令你开心还是不开心，满意以及不满意等等。
1: 对，就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扮演的都是一些平和的成年人。
1: 怎么嘞？
0: 你们没有冲动的跟感情有关的事情
1: 哦，你想听感情，你就一冲动之下就不是有吗？结婚啦，见网友啦，那个不都算吗？
0: 区区两位，
1: 区区两位，干嘛要区区人家？
0: 算什么？
1: 如果是大家想要买益生菌，就抓紧时间啊、哦！提醒一下大家，
0: 对对对，
1: 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然后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这款益生菌是很多人不停的在回购的一款。
0: 对，
1: 首先啊是大品牌央企品牌，这个国药集团的。第二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肠胃的，专门为中国人研发的。第三就是它性价比巨高的益生菌，
0: 是的。
1: 然后这款
0: 大家可以各种去对比，全网去比，
1: 对，就是
0: 但我们给你比的时间也就这三天了。
1: 是是是，你可以去挑选一下，就比如说菌群的量啊，
0: 对，
1: 然后它有没有这个专利技术可以让它活着抵达肠道，毕竟也有那个胃酸胆碱嘛，对吧？你一不小心把它给侵蚀了，它就不能活着抵达肠道作用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菌群是不是大家所需要的那个菌群？
0: 对对对，
1: 等等。你像我自己，我去服用益生菌之前，就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里面那个菌的含量，然后包括它。菌群是不是有我需要的那一款？因为当时我有被讲说一定要服用带哪一款的，所以呢，就自从我们开始卖这款益生菌之后呢，我就没有停止对它的回购，因为真的性价比巨高，非常好用。这款产品它是央企品牌采用的多层包埋技术，而且呢，每一盒里面有5000亿 CFU 活菌，
0: 对，
1: 就别管了，反正它就是说。可以让那个菌群活着抵达肠道，而且呢顺利作用，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不管你大家是这个冷饮烧烤辛辣的食物吃多了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然后熬夜饮食不规律年龄增长，人体的有效菌益生菌会这个失衡比例下降导致便秘等等，都去可以去使用啊，就是男女老少都能用。199块钱七盒，完了之后呢买两组立减128，到手14盒，加上他们现在会有在做活动周年庆，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领取百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包和1000元的优惠积分，然后就全部都是可以那个去当前用的，
0: 全场可用，
1: 益生菌三个字就好了。
2: 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享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聊一聊冲动消费，或者是冲动做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啊，等等。然后呢，这个冲动完之后自己会后悔吗？还是说冲动完之后你觉得哎结果很好哦？
1: 刚才你可能有说那个你要去给我买的马上就会给我下单的那个 Kipling 的旅行包，是不是
0: 动虾？
1: 因为你不说它很适合我你要买给我吗？有朋友说轻薄好看的旅行包推荐一下，
0: 就是我刚刚说他说的那个牌子，我只是昨天刚刚扫到一眼，我说哎，我说以旅行包来说它还看起来挺好看的。
1: 他
0: 而且因为塞纳一直说那个包是比较轻便的，
1: 我很喜欢它，我很喜欢那个牌子，我不是跟大家推荐过叫KIPLING，
0: 那它上面挂的那个
1: 凯普林
0: 什么鬼东西，
1: 猴子
0: 还蛮可爱的。
1: 对对对，它不是有一个猴子的那个大猩猩，还是猴子的一个大猩猩吧？我想是挂件。
0: 猴子的大猩猩还是猴子的大猩猩啊？
1: 我分不清到底是猴子还是大猩猩。然后就是那个牌子嘛，南昌好像都没有这个品牌，
0: 那个、
1: 我很喜欢这个牌子，
0: 因为那个。亚马逊海外他通常不会把整个价格写出来，他就写的七叉叉，
1: 对对对对对，
0: 700多块钱， 七百多的话应该我觉得还挺便宜的，以旅行包来说。
1: 对啊，你可以送给我。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超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0: 有没有做过哪些冲动的事情？
1: 对，就哪些冲动的事情，
0: 会冲动做选择。

0: 择的人吗？
1: 哎，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嗯，
1: 有朋友说以前都是娜娜读口播，读到嘴皮子磨起火花那种，还蛮可怜的。我不要你们的可怜。因为我们口播量比较大，如果两个人播的话，我都会怕播乱掉。
0: 对，主要是怕乱。
1: 对，因为就是有一些播两遍，有些播四遍。
0: 我哪里不是会播到嘴皮子起火花呀？
1: 对、啊、
0: 但是我好像没有你播的那么快。
1: 那你就快点播，
0: 不用
1: 了，
0: 不用不用。
1: 好，那接下来现在几点了？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calm down。
1: 什么当？当什么？怎么当？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时间点，这个暂时是没有的。不过我写清楚，我只能这样哈，不好意思，领导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冲动。嗯、有朋友说忍不住想要爱你们的冲动，哎呀，好了呢。
0: 哎呦，俏皮话
1: 还有听众说，冲动消费，就是看了那个看中金子就想买啊。因为上半年买了八宝罗盘，被老公骂了好久，因为他早就跟我说了，等过生日的时候再去买。我就忍不住，母亲节我就买了，嘿嘿。然后昨天去逛街，又试了一串金珠子的手串，发给老公，他就很紧张，他说。我说我就随便看看，他就控诉我说你看看就能放得下吗？其实默默已经联系相熟的客户经理，说金价稍微降一点的时候就联系我哈。
0: 哦，
1: 要买手链了。
0: 但是金子的话是不是不太会有后悔啊？现在
1: 后悔，
0: 除非你在一个高点买的话你才会后悔、啊、
1: 因为你像母亲节，他说母亲节那个时候
0: 是比较贵，是不
1: 是
0: 是
1: 比较稍微嗯，因为后面就落价了嘛，落了一点、嗯、因为金子你知道按克来算，其实它十克就还落蛮多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一克落200，十克就是多少？
0: 那就不要买那么重的了，买加两个了。
1: 你说买一克，一克怎么做手链啊？
0: 亏也少亏啊，对不对？
1: 是是，那样那倒也是是是哦。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关于冲动啊，有朋友、嗯、因为他刚刚有说到关于那个就是买东西，可能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会冲动，
0: 对，
1: 花很多钱买一些什么东西嘛。刚我们就说，好像大家出去玩就会这样。嗯、你像有朋友就说，穷家富路就是这样啊，在家舍不得花，在外就狠狠被宰啊。
0: 也不一定是被宰吧，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好像比较适合在这边买，
1: 对、嗯、是的，
0: 外面东西香一点。
1: 有朋友他有在说冲动了，冲动了，买了20多盆花，
0: 20多盆花家里是有阳台还是有院子，
1: 他说放到家里的小露台，
0: 哦，
1: 然后放到家里的小
0: 露台的话我觉得 OK 了，
1: 已经满了，而且我每次出差我都非常惦记他，搞得我很多差旅费都没有办法主动要求。
0: 昨天我有看到一个我们的
1: 就是不能主动申请出差，
0: 看到一个我们的同事，
1: 嗯，
0: 就是可能在隔壁栋的一些同事吧，他可能出差出了很久
1: 啊、
0: 然后他就把他出差过程当中家里的各种生物植物的生在那个生长状况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哦，
0: 就只能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吧。
1: 你说有的很好，有的不太行，是不是？
0: 就鱼缸里的鱼已经不见了。
1: 他应该要就是花钱找人上门帮忙那种，
0: 然后但是他比如说猫啊狗啊，他有自动喂食机，所以猫猫就很健康。
1: 我跟你说，我们一天到晚带什么货哟，我告诉你，我给你想到一个发财的门路。你叫李总，
0: 跟我想到的。
1: 你叫李总坐得过来听。
0: 广东李店。
1: 李总那个丁总胡主任他们
0: 站
1: 你说
0: 干嘛去帮人喂宠物啊？
1: 不是，我们搞个中介的活咯。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比如说听众朋友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同事朋友们、uh-huh. 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要出差了或者是要出门了、mm-hmm. 哎，或者有些人不是带孩子要出去玩吗？
0: 对，
1: 在家里的宠物，哎，狗狗没人遛啦，猫猫屎没有人铲呐，然后还有一些异宠的 snake 我就不具体说啦、uh-huh. 然后还有一些浇花的浇水的换水的，是不是
0: 好像赚不到这个钱呢。
1: 哎，然后呢不是我们去做，我们搞中介了，傻瓜，我们是好多好比较年轻的群体的听众，他们可能有在放暑假、
0: 哦、请问能收到多少钱呢？你还是个中介呀，
1: 哎呦，谈了
0: 差价能有多少啊？差价
1: 差价呀，我们就赚差价，不可以包年的。我们就给他搞一个搞包年套餐了。
0: 看不出来你好欧耶。
1: 不是欧的问题，我是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了。
0: 当然确实有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的，
1: 到时候
0: 日常生活当中、
1: 哎、到时候我们再冠名，再卖个冠名，
0: 我会真的搞出这个。
1: 本次中介活动由某某某冠名播出，该起好了
0: 哦。
1: Test 赞助，赞助
0: 卖哪家合适啊？目前看起来，
1: 目前个麻烦流。我看一下、哦，我看道奇曼的，
0: 道奇曼。
1: 哎，你说是不是好主意啊？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比如说一时冲动养个宠物，但其实你日常是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它的，
1: 嗯，
0: 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对自己来说很焦虑的后果。
1: 前两天我有看到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他可能也是喜欢那种养宠物吧，他就一紧要出差，最近，
0: 嗯，
1: 后来呢，因为他租的房子是一个村里面的房子，
0: 哦
1: 哦，然后呢，他就养好多好多宠物嘛，就是那种基础的宠物，还有一些非常不基础的，我看起来我就觉得看起来。

0: 非常像那个大蟑螂。
1: 哦哦哦哦。
0: 然后呢，他就在村里面雇了一个阿姨帮他去整理这些宠物，有的要喂什么，因为他好多种，大概有十几种宠物，
1: 嗯，
0: 有的是要喂干果的，有的喂坚果的，然后有的要喂蟑螂的，还要养蟑螂，那个阿姨差点把他养的蟑螂喂给要吃的蟑螂。然后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他们有一些那种昆虫，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嗯，
0: 感觉像一个巨大的多足虫一样，
1: 就是也是异虫嘛，
0: 好可怕。然后他说还要做社会化训练，他说怎么做社会化训练？
1: 你说放砖让他跑一跑，
0: 不是要在手上胳膊上，要跟他互动，让他在人身体上爬一爬。
1: 那阿姨可以吗？
0: 我就大命了。然后他们就说没看出来那个宠物社会化，看出来那个阿姨社会化。就是阿姨从第一天开始瑟瑟发抖，然后后面就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身边是有很多人养宠物是冲动而来的，
0: 就是比较冲动啊，然后你就没有考虑到自己要出差要去干嘛的，
1: 嗯，
0: 对
1: 对对，就是建议提议大家，就是养宠物的话你一定要那个考虑好你是不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
0: 他，哎，他们说哈哈哈，我看的那个视频脚脚我都看到不害怕了，对吧？就是脚脚就那视频，阿姨，
1: 哦，
0: 那个大姨给他说还要做社会化，他差一点，反正他就很慌张，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1: 冲动做过哪些事儿？
0: 对，
1: 然后冲动完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冲动值得吗？
0: 对，
1: 是会后悔的吗？还是觉得说哦很棒？
0: 有朋友他说，有一年出去旅游，然后在玉器店被店家表演套路了，冲动花了大几千买了一些手镯，然后当时呢，卖家还叫我回家之后呢，回家之后藏起来，不要让别人知道 why。 不是，这虽然被骗了有一点烦人，但是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可笑。
1: 藏起来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不能见光，还是就是有一些讲究，是不是？他说回来就马上感觉不太对，就联系旅行社，然后当地旅游局介入，成功介入，然后就退货退款了。
1: 哦，
0: 这还好了，因为现在这种机制其实，
1: 对对对对，
0: 你要去申请的话是
1: 就是
0: OK 的。
1: 有一些可逆的冲动，是不是？
0: 对对。
1: 还有听说高中的时候很冲动的向女同学表白了，然后嘞，
0: 后来结局如何？
1: 就这样来留言
0: 就没有了。就应该会有一些其他的吧。
1: 啊，就那个表白之后是有在一起吗？在一起之后是有结婚吗？或者怎么样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是说你很后悔那一次表白呢？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8:30的秒杀，忘记跟大家说了，现在你们秒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没有关系，
1: 但早就提醒大家，我们每个秒杀的时段其实这几天是一样的啊。
0: 对对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下一轮秒杀的话是在9:0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又要去贵州啊？
0: 到底要
1: 去几次贵州啊？
0: 先让我说一下那个秒杀的事情，贵州那次去三次，一天三次早高峰。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有一个商城上线的活动，就是我们潮台九六九官方商城好物，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正好遇到七夕节，所以给大家安排了三重好礼啊。首先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单笔的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
1: 嗯，
0: 可以立减77%，
1: 对，
0: 非常划算，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然后还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所有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比如说大牌精华、面霜、口红，
1: 嗯，
0: 什么香水啊、鞋子、服装什么的，你知道在里面那个七夕特惠去看到全部77折。
1: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节目里说的这些商品才有卖哦，里面还有很多很
0: 多
1: 东西，
0: 超
1: 多
0: 超多，对，
1: 你可以进去逛一
0: 逛。其实我昨天有去逛一下，我觉得东西还蛮好的。
1: 哦，
0: 对，包括像刚才说到的秒杀，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三重福利，
1: 嗯，
0: 就是单品限时秒杀，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就是工作日，然后每一天都会上新一款福利单品。
1: 对对对，
0: 7块7啊，17块7、27块7等等不同的这个价格进行秒杀。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969这三个数字，
1: 对，
0: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完事之后的话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秒杀的单品是密斯婷小黄帽面部防晒乳60毫升的，这一瓶60毫升的啊。
1: 没错，价格只要
0: 27块7，贼拉便宜，你们赶快去秒好吧，但是数量有限啊，9:00就可以秒了。
1: 嗯，目前在我们早高峰的时段，目前还只剩下9:00，
0: 对，9:00，
1: 对，
0: 8:30那个估计大家定闹铃秒
1: 了。我们今天就提前个40秒以上下节目，下节目前提醒大家9:00去秒杀，
0: 最好能记得。我跟你讲，你先把话撂在这儿，等一下，人家做不到。
1: 哎呦，
0: 做不到就说你是个没用的东西。然后提醒一下大家，跟大家安排了今天推荐的是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洞洞鞋重度爱好者，就是我日常穿洞洞鞋，除了大冬天不穿，就是深冬不穿啊，春夏秋我基本上就是穿三季，所以基本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或者是时髦的，就某一年度
1: 算是评测过一遍了，
0: 我全部都几乎都有都买过，然后
1: 而且我们这次的那个卡洛驰的样品他也看过了，
0: 对，卡洛驰样品我已经看过了，然后就是质量都很好，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一点后悔，自己在专柜买了。目前的价格给大家安排的成人只需要139到299之间。
1: 对，就根据不同
0: 的
1: 款式，价格还是有差别的、啊。
0: 对，大部分的系列都是179块钱左右可以拿下，它是系列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男女都有啊，男女款都有。然后价格尺寸呐、啊，什么那个颜色都齐全。
1: 对，
0: 好多款式，儿童款也只要139块钱，你单买或者搭配一个亲子款就非常合适。
1: 嗯、
0: 你夏天你要去玩个水了，漂个流了，是吧？你去那个散个步，我跟你说，我但凡出门旅游。洞洞鞋一定要带，因为我就不喜欢穿那个酒店的拖鞋。
1: 套进去走人就是这样。
0: 我就是洗澡，就是在酒店里面也会穿、
1: 嗯，
0: 就很舒适嘛。反正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商城上线七夕好礼，反正非常的便宜。
1: 对对对，直接回复
0: 9699
1: 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对，然后进入到那个链接当中购买就 OK。完事儿有一个去往贵州的旅游行程，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哎，我麻烦你们这些旅游的克制一点自己好不好？一天到晚就是玩玩玩。
0: 对对，真的很想去。
1: 玩的谁有这种上班的心思啊？
0: 王晶都想去了，王晶现在
1: 贵州
0: 一直想去贵州，但又没有发无法成行。
1: 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的活动。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呢，这个也是20人左右的，20人以内的这种精品的小团，然后承诺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一个纯玩团。然后如果有违规的情况的话，每个人直接赔付3000块钱，然后让大家就是玩的真正的很安心、很放心。然后行程当中呢，基本上早上也都是9点左右从容的出发，就不需要一大早就起来，又是赶路啊什么的啊，就让大家这个整个舒适度直接拉满。去到了很多贵州王牌的景点，包括这个非常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等等。住宿方面升级了3个晚上网评的4钻酒店，还特别会安排一晚这个西江特色苗寨的客栈，然后带大家去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万家灯火。地道的美食包括瀑布宴呐、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行程福利也是拉得满满的。然后这次我们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5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可以每个人再减200块钱，还有很多很多的优惠给到了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呢、教师资格证啊等等。大家携带有效的证件就可以享受门票的优惠。20号之前出发，每个人成人是3480块，然后21号到30号成人是3080块，全部都是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其他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贵州两个字进群去了解更加详细的行程安排，而且儿童还会有更优惠的价格。或者我们还有旅游顾问的电话，大家可以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冲动，你有曾经冲动做过哪些事情吗？
1: 对，它带来的后果是你喜欢理想中的吗？
2: 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是我说的，不是每天都能想到我说话是一个卡通人物吗？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同谷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同谷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推出了省内自驾游上线，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
1: 是的，回复天柱峰三个字，
0: 天柱峰三个字就可以啦。
1: 他们说聊今天的话题关于冲动，他要一张200多的彩票，因为之前买了很多次都没有中，然后来最后是中了吗？中了多少钱啊？这吓我呀！
0: 应该是中了。
1: 还有听众说刚从贵州回来，天气真的很凉
0: 快。对，前两天我妈妈还跟我讲，
1: 他拍出了这样的照片哎，
0: 哇，网图吧，
1: 太像网图了。
0: 凭什么？
1: 是朋友哇。
0: 李小静，你别闹了，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闹这些。你在网上找的图片，别以为我不知道。
1: 这是那个苗寨吗？这不，哦，这玩意不是苗，哦，这是苗寨吗？
0: 哦，这个，哎呀，不知道，好像看起来像千户苗寨。哎呀，好美哦。好了好了，你拉黑吧。我们彼此不要再联系了。
1: 我们旅行社的客户可不可以暂时不要做广告了？
0: 哎呦，真的好漂亮啊！就是无心去工作，你知道吗？看到那些漂亮的风光就想出去玩了，
1: 真的很漂亮。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

0: 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曾经冲动做过哪些事情吗？
1: 冲动的消费，冲动的谈恋爱，冲动的结婚，冲动的生孩子，
0: 对，
1: 等等。
0: 对，有朋友哦，他说是苗寨，
1: 真的哦。我们有一晚住在这里面的，
0: 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1: 哎，我不小心说了，我们有一晚，我们好像要去一样。
0: 是你们。然后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关于那个冲动的事情。
1: 嗯，
0: 他说前段时间他说去年的前段时间超市有在做活动。
1: 去年的前段时间，
0: 应该就是说有超过一年吧。
1: OK OK。
0: 嗯，超市里面有做活动，牙膏两排。等一下，
1: 不是你都是什么单位啊？两排牙膏，
0: 他说两排一共12支牙膏，价格非常便宜，好像只要50多还是60多，我觉得太划算了，于是就冲动买了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临期产品，结果家里面四处分发，还被我发完，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还在用过期的牙膏刷牙。
1: 可是过期的牙膏刷牙会带来什么影响吗？还是说其实原本的功效，还是说已经没泡沫了？
0: 应该不会，他性
1: 刷不出泡沫，
0: 他性状没有发生严重的改变，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了。可是尽量还是不要，因为它是要放在嘴巴里的，口腔当中的。
0: 然后要买卡洛驰的，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宝宝。
1: 对，进商城当中自己去找一下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那个很多朋友在问关心那个玩水的事情啊。
1: 对。玩水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本地生活啊，或本地周边游一些很优惠的活动。
0: 因为这样大家那个就大家问题太多了，你们这样吧，你们集体啊，全体都有，
1: 对对对，
0: 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你点击之后，就你输入玩水之后，
1: 你会收到一些进群的二维码，
0: 你就输入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群，直接去问我们的同事框框好不好？因为大家问题非常的多，比如说是那个什么能不能先约先约后付款还是怎么，就反正很多的问题。
1: 因为你进群了之后呢，就是基本上你想要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的这种产品的链接里面都会有，
0: 全部都有，然后价格巨便宜，巨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它是限时抢购的。线上的口播只有3天，周六周日的话会在群里面卖，但是也是只限时到本周就结束了。给大家安排啊，这个周边的也有，我们南昌本地的也有，认真听啊。我们简单说一下，有任何问题你直接扫码进群就问了，
1: 没
0: 就是
1: 错，
0: 直接去比价，好吧，就这个意思。萍乡武功山万达锦华酒店，如果大家想要爬武功山的话啊，这个它是可以使用到9月底之前，都是有这个使用期限的啊，可以使用的。双晚，两个晚上含双早，只要299。这是万达品牌系列的酒店，大哥，就是40平米超大的房间，还有户外泳池。去武功山只需要半个小时。然后另外，南昌常旅沁卢博尔曼酒店，梅林脚下，嘎晓得啥？这是属于法国雅高的这个五星级的品牌啊。
1: 对对对，
0: 它的建筑面积有3万多平米，
1: 里面设施非常完备，
0: 森林无边泳池，还有室内亲子乐园，就是双晚两个晚上啊，加上三个乐园的门票只要499。如果你带孩子暑期的时候想去玩一玩，爬个梅岭，爬个山，或者玩个水，
1: 其实我们这个大部分
0: 顺便去玩一下这个乐园，
1: 都给大家准备的是去过周末的，
0: 对，
1: 也很适合，
0: 很适合。它这个比其他平台便宜将近200块钱。然后这是静安的，之前不是好多听众问有没有静安的？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个晚上只要299。可以拆开来用，你懂吗？这个周末
1: 用一
0: 次，哎，下一个周末再用一次，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双早再加上一顿双人正餐和冷泉，南昌一个小时直达，非常方便。这个真的，
1: 两个晚上299，
0: 真是绝了！而且还有一餐正餐，
1: 太便宜了，
0: 还有一个那个冷泉，还有双早，我的妈！
1: 对。
0: 另外，如果是我们南昌本地的朋友，想要在南昌国体中心想要去这个做
1: 运动
0: 的话
1: 动
0: 的啊，610块钱抵1000元，全时段所有自营的运动场馆全部通用，还有膨胀券，你核销之后半年之内消费完就 OK 了。
1: 嗯。
0: 完事之后再有一个啊，框框今天会去到那个青莱溪部落这个玩水，然后呢，我们同样南昌青莱溪部落玩水套票，含全天两餐的自助烧烤，成人只要99，儿童只要69，两大一小只要188，非常划算。浅滩无边泳池宠物友好，一票通玩。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
1: 离南昌更近的一些地方。
0: 然后还有之前我们两款漂流也是返场，真价格低到离谱啊，低巨低。
1: 九龙溪的田园综合体单人漂流29.9块，四个人89。好不好，打包带走
0: 啊，好划算啊！
1: 而且不需要预约，只要你买了完买票之后呢，2小时就可以使用。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宜春宜丰的9天大峡谷的漂流，
0: 这更划算，
1: 这是比较刺激的那种了。这个4人全程票199。 原价887，
0: 原价真的很贵，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去玩过，
1: 相当于就是两折的体验呢、啊。去到这个宜春宜丰的九天大峡谷，
0: 刚说这两个漂流的核销日期都是到8月31号为止、啊、
1: 对对对，因为天气如果逐渐变凉之后，也不适合再去漂流了、
0: 全部都是可退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任何你们这样吧，你们别在这儿问我们了，你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会弹出那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进一下群，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框框，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是的，是的。
0: 输入“玩水”两个字，以上说到全部是玩水。
1: 对对对，
0: 不是静安，不是梅林，不是波尔曼。
1: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人在？怎么还有人在这边发语音呢？还有时间
0: 听你的语音呢？有点着急了啊，宝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这是怎么了？
1: 你们说的现在这么多玩的和住的在哪里查看？回复“玩水”两个字。
0: 怎么了，宝宝？九龙溪不厚道？怎么不厚道？你说。
1: 对。
0: 你现在说你发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你就直接说是我们不够便宜还是怎么样？不会吧，我们应该是非常便宜的哦。
1: 嗯，
0: 我不知道了，你直接去问群里面的那个框框好不好，不知道你发的这个不厚道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的话题是关于冲动。
1: 是的。
0: 你有曾经冲动做过哪些事情吗？
1: 对，就是有哪些事是你在冲动之下做的决定。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有带来哪些后果，
1: 决定做下之后你是后悔啦，因为后面带来的一些结果，还是说你觉得哎哇这一时冲动真是值了。
0: 对，都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有好多朋友他们就有说买东西冲动的呀，他们说之前囤的卫生纸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估计也过期了吧。卫生纸多长时间过期啊？
1: 卫生纸上面会写过期的日子吗？
0: 好像会有，他们有保质期
1: 哦，
0: 类似还有就比如说告诉你怎么储存。
1: 我会囤
0: 的
1: 最多的东西就是洗衣液和纸巾，
0: 因为纸巾它确实是一个消耗品，而且就是好像各处都能用得上的样子、
1: 啊、
0: 所以你不囤可能也不行、
1: 啊、而且我囤的纸巾还被我妈看上了
0: 看上了有取回家
1: 吗？他就问我说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要去、
0: 哦、觉得好
1: 用，我说你不用买了，还有两箱没开的呢、
0: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冲动，
1: 因为他用一些，
0: 你为什么买那么多啊？是冲动吗？
1: 没有，我就是囤我纸巾不需要买的，刚好便宜的话
0: 就
1: 多买一点啊。
0: 一直以来是不是？
1: 因为我妈
0: 就
1: 说她用一些其他牌子的纸巾现在有点会过敏啊什么的，就鼻子会不舒服。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懂阿姨，因为我也是，如果是用一些那种不太好的纸的话，
1: 稍微有一点点、
0: 我就会打喷嚏、就会有纸屑在里面，就会打喷嚏、有朋友说我们家3岁不到的小姑娘问妈妈，那个广播里的叔叔阿姨怎么一直在傻笑啊。
1: 这个小姑娘你跟我把它收回去。
0: 哎，阿姨也不想笑的，
1: 这个叔叔和阿姨怎么笑得那么灿烂呢、那你傻笑一个我听一下，你先发个语音来3岁小姑娘不会这样笑吧
0: 有朋友有在留言，他说我看这是什么
1: 啥？
0: 哦，他说就是，他说那个，他说冲动的没就是
1: 哦，他们彩票
0: 是不是？对对对，他说就是因为克制了冲动，就让自己别冲动，所以就没买啊，结果就那次中啦，
1: 扣掉个税400万。
0: 哎呦，
1: 那这只能说怎么说嘞？偏财运不够嘛，
0: 就是梦里
1: 好不好，
0: 命里无时莫强求了、宝宝，好不好？然后还有听众。还有听众有留言，他有在说，他说之前有冲动打孩子，然后后面真的反思了很久，我就觉得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呢，我们就是改变了彼此的相处方式，就觉得现在生活还是挺平静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孩子比我预想当中，也在健康向上的成长啊。他可能是指各个方面吧。
1: 嗯，
0: 很多冲动打小朋友的。
1: 对啊，从今天节目开始到即将要到结束的这个阶段当中，一直在围绕着冲动打孩子这件事情。你们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好像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打孩子了。就是说自己有冲动做过哪些事儿？
0: 因为打小朋友其实真的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嘛，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在新红城大市场开张的那一眼，就是2021年的时候吧，玩的真的很久了。
1: 哦、
0: 云闪付有半价的活动，我就囤了一车的纸巾，多大的车？不会是后八轮吧？他说直到前段时间上个月
1: 搞一个车皮，
0: 他说上个月我才刚刚用完啊，嘿，我管它过不过期，反正要用完哦。
1: 哎，现在还有一个车皮这种说法吗？
0: 不知道哎，人家车皮是讲说什么？
1: 火车车皮，
0: 火车车皮就是运货还干嘛？拉一车皮来，
1: 运货运货，对对对，
0: 听起来很霸气的样子。
1: 原来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儿。
0: 还有朋友他说，哎，别提了，砸了派的，然后又花了400去修。
1: 哦、
0: 我有个朋友也是，他们家那小朋友就可能一直在玩那个平板吧，他就把他们家孩子平板、哎，就砸了，砸了之后就买了个新的。
1: 我身边很少遇到会砸东西的人哎。
0: 怒花2000，怒花3000。
1: 我如果在家里真的很生气，想要砸手机，我都把它往挑我们家最软的地方砸，往沙发
0: 上
1: 丢
0: 啊，或者是沙发上、抱枕上。
1: 很少就真的把东西砸在地上。
0: 哎呦，真的。
1: 我觉得会砸东西的人蛮吓人的。
0: 就我那个朋友是把他们家那个小朋友的 pad 给砸碎了，就不能用了嘛。
1: 嗯。
0: 后来就。还是要
1: 还不是钱倒霉，
0: 对，后来还是就是又花钱买了个新的，
1: 还不是赚钱的人倒霉，
0: 对呀、啊，
1: 何必嘞？
0: 他这个花400还可以，我觉得损失不算太剧烈。
1: 有个听众说的非常的具体和细节，
0: 嗯，
1: 他最近一次的冲动呢，就是昨天晚上啊打斗地主的时候，我没有大小王，但是我叫了3分。
0: 哦，
1: 就他
0: 冲动了，
1: 其实不够好。
0: 但是他就是乱叫，
1: 绝对要被围剿啊，没有大小王。
0: Okay.

0: 好多专业的
1: 油脂还是反正我也听不太懂，大家可以去问一问看小薇，他比较懂一些。输入的是沉香两个字，然后这次的话就也有安排那个就是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坐在旁边，小薇先帮大家挑挑完了之后呢，那个副会长再帮大家去长长眼，再过个目，然后看看是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因为广东茂名它确实是沉香的核心产区，它种植早，年份足，结香又好，所以呢油脂高，就是它的这个沉水的级别也是顶级的啊。奇楠沉香还给大家安排了现金券，就是大家输入沉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扫码添加一下权益官的微信，扫码进群，你再领取100块钱的这个奇楠沉香的专属优惠券。完事之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他，因为那个小薇就去个两三天的时间，因为他回来还要做节目的，工作量没有那么不饱和，所以就是有任何问题问一下他就好了。输入沉香两个字，
0: 我
1: 们
0: 进
1: 行
0: 宣传。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手机响了。
1: 你手机响了？谁手机不会响啊？
0: 不是，因为我今天预约了一个来取我的车送4S店保养的车，估计是他。
1: 哦，那你要先接电话吗？
0: 没事没事没事，还几分钟了。
1: 你可以出去接电话，然后我现在就在播一个口播。
0: 我就播。
1: 怎么这么喜欢做口播啊？王静，真的，你要接这个电话太冲动了，等下走了。
0: 没有没事，
1: 把你车拿走。
0: 我约的是9:30，
1: 你不会让我？
0: 没有没有，我约在我那边取。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干嘛？坐不得你的车啊？那车是干嘛要整理10分钟？是不是？
1: 不是，因为我车上有很多好东西，怕你拿走。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
1: 今天聊的是关于冲动。
0: 没错，你做过哪些冲动的事情吗？然后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令你很开心的结果还是不开心的结果呢？
1: 因为刚刚有一个听众他说了一下他打扑克牌的冲动结果，他说没有一些很厉害的牌然后就叫地主，是不是？还有朋友他就说我很理解叫地主的人。
0: 我其实也是，
1: 我不管牌好不好，我就是要叫地主啊。
0: 我打斗地主也很喜欢叫
1: 地主。叫
0: 地主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1: 说别人打
0: 我，
1: 我
0: 是地主，你们两个可以联合起来打我。就是我的牌这么好，我还怕你们两个人？
1: 哦，这样子哦。
0: 但其实没有大小王，我觉得还 OK。如果你二够多和炸够多也可以啊。
1: 那样叫地主要怎么叫啊？
0: 就他分一二三分，就轮着来。
1: 什么叫轮着？
0: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地主，我就直接叫三分，你们就没有机会再叫
1: 哦，就直接卡死。
0: 对，但有的人就是保守一点，他就想说叫两分试一下水。
1: 哦，弱弱的叫个一分算了。
0: 叫个一分基本上是会被别人打掉的。
1: 那干嘛要设置一分呢？卷起来啊，怎么？
0: 万一大家都很谨慎，牌都很锁嘞。
1: 那三分会怎么样？到时候会给你三分，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有一个积分制。哦 ，OK。
0: 就你把它换算成钱的话，就是那样算。
1: 喂，哎，这是
0: 不要急噻，我们这边就是一分一分的。
1: 哦，是真实的分，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冲动这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冲动的人吗？
0: 是的，你冲动做过一些什么决定吗？
1: 曾经因为冲动做过哪些事儿？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0: 对，
1: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9点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啊。
0: 9点整哦，
1: 快！现在就抓紧时间定个闹铃。我们今天秒杀的是那个蜜斯婷的小黄帽面部防晒乳60毫升的那一款。然后提醒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要秒杀哈？除了秒杀，还有哪些活动呢？来，且听我慢慢道来啊！你先别听了，你先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好不好？你直接进去，然后听我跟大家说。比如说，首先一个啊，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目前有全新上线，礼遇七夕有3重好礼给大家准备。首先一个呢，就。

0: 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给大家减77，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呢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就是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啊、香水啊、鞋、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然后第三重福利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啊，每个工作日每一天我都会上新一款全新的这个福利单品，7块7啊、17块7啊、27块7等等，以这种超低的价格进行秒杀。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去参与的这个活动。然后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这个蜜斯婷小黄帽，这个面部防晒乳60毫升只要27块7，你看便宜不？9点钟啊，
1: 有没有人秒到啊？
0: 肯定有人秒到，
1: 从今天节目开始到现在，
0: 哎，
1: 秒到的人也不足迹。
0: 哎，不足迹，你就几一个人就好，
1: 就默默的买走，
0: 就默默买走，你就不好不乖，打屁股。然后呢，另外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商城当中，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嗯，
0: 就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你出门前的时候，哎，不知道穿哪双鞋，因为你要溯溪玩水、日常通勤，然后有的时候是去旅游，或者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就逛个街、散个步。其实大家洞洞鞋，你信我，真的很好穿。
1: 嗯，
0: 它真的是颜值跟实力并存。
1: 因为它是一个重度爱好者，它实在
0: 是
1: 很有发言权。
0: 对，我是一个洞洞鞋重度爱好者，因为它很透气嘛，它有很多透气孔，水进去也可以迅速排干。你比如说你脏的话，拿水龙头你稍微冲一下刷一下，
1: 嗯，
0: 它就干净了。你说你对不对？你何苦买那么多布面的这那的？
1: 而且我们的样品他已经看过了，
0: 样品看过了非常好。然后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鞋多穿嘛，后跟带放下来它就休闲凉鞋。
1: 嗯，
0: 然后呢你后跟带提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拖鞋，不管你是搭配短裤、长裤、牛仔裤、裙子、短裙、长裙，反正都可以，非常适配。
1: 而且我们准备的款式也非常的多，
0: 对，比如说有这个什么贝雅、云朵、泡芙、小金鱼、小海豚、贝拉，然后包括那个芭蕾是这两年的新款哦，就大家可以尝试去买一买看，139到299块钱不等，它的不同的系列价格也不一样，男女同款啊，不是男女款都有，不是男女同款，男女款都有，颜色尺码全部齐全，
1: 是的，是的，
0: 大部分都179就可以拿下。
1: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齐全啊，
0: 对对，
1: 就是大家如果逐渐买了之后，可能就不一定齐全。
0: 对，你看，
1: 所以你想要齐全的话，当然是趁早去看，
0: 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呢，你就可以了，顺丰发货啊，儿童款只要139，就是你单买或者搭配个亲子，
1: 嗯，
0: 就特别的划算。
1: 反正因为款式不同，价格也略有不同，大家自己去找找看。
0: 直接输入999三个字就好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冲动，
1: 冲动最后落在了斗地主这件事情上。
0: 对，
1: 看看你们，
0: 所有人都在那个。
1: 他们说，我觉得跟牌好不好真的没有关系，就是那个叫点呢，那个地主到眼前来，就是很有诱惑力。
0: 什么叫叫点呢？我就
1: 因为如果你是在网上打的话，他就会那个
0: 就
1: 轮着来到你这边，就可以让
0: 你叫，啊，就
1: 你叫
0: 不叫？
1: 对，
0: 你可以选择叫，你也可以选择不叫，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可以选择不叫。
0: 哦，哇，像我这么怂的人，我肯定就我果断
1: 选择不
0: 叫。不
1: 叫的话，那就是有人跟你同伴嘛，你就会
0: 觉
1: 得，可能有人觉得说有同伴安全一点。
0: 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安全感嘛，
1: 嗯，
0: 就是感觉有人托底。
1: 就是我积分少一点没关系，但至少可以积到一些正的分数，不会变成负分。
0: 谁晓得对方也是个怂货，因为他不敢叫。所以斗地主是容易冲动的，就打牌啊或者什么就比较容易冲动。
1: 我觉得是会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大家这个控制一下好不好，分的话是 OK 的，
1: 对对对，
0: 别的话就不要，
1: 正负一点分数没有关系，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就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关于这个冲动。
1: 好吧，这个听众给我们今天节目做了一个结语，就是斗地主引发的思考，
0: 是我们节目就是这么有深度。
1: 因为我们说过我们今天会提前那个大概40秒结束，
0: 哦，
1: 然后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秒杀。今天的秒杀产品是一个防晒，蜜斯婷的防晒，
0: 没错，
1: 九点整的时候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嗯，定闹铃，
1: 好好
0: 赶快守在那个潮台969。
1: 从头开始的程序就是先回复969，然后得到进入商城去秒杀，
0: 对，就秒掉就完事儿。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

0: 会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好，各位家人们，江西故事广播朝代999官方商城朝代好物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阶段，看看塞纳今天给咱们大家都推荐了啥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朝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朝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朝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朝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朝台969。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塞纳的分享。好物购物平台全新上市了，超大优惠，欢迎各位逛一逛，只需要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朝台好物是您的最佳商城，让您购货无忧。
2: 朝台969，宁过时光，意犹未尽。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过后再说两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咱们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官方章程朝台好正上线了，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平台必须支持一下啊，赶紧跟赛老师一起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赛娜。朝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朝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朝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朝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

0: 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

0: 人，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
5: 要保护他飞翔。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是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

0: 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日景风，周二裸练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军。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这几年生的？
3: 我
1: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的969官方商城的潮台好货的时间了。现在呢，咱们的购物平台全力支持一下，赶紧连线塞纳，听听他今天有什么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那感谢现在分享，咱们的潮台969啊上线了，搜索潮台969，发送公众号回复969就能登录商城，好东西等您来了。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要更高。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又到了咱们969官方商城的好物时间了，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平台必须支持一下，赶紧跟三大一起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

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九六九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块1毛3，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8: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7: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8: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10: Come on！
0: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2: 潮男的知识，
13: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

0: 了，又到了我们的969官方商城了，潮台好物正上线，这是咱们专门为大家打造的生活购物平台，柴米油盐酱醋茶英国精油，咱们听听塞纳给咱们带来什么呢？
1: 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期。

0: 期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前天好音乐。
2: 好的，感谢咱们塞纳，咱们潮台969每件商品都是亲自选用的哈，品质绝对不差，各位发送969关注我们的平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嗨，各位好，咱们欢迎来到969的购物商城。好，我上线了，咱们听听塞纳给咱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了，感谢塞纳，咱们969的购物商城好东西可以说是很多。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9: 969 Number 1潮台。
1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FM 96.9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6.9 Number 1 潮台。

0: 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8: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9: 潮台969，
1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我是微风暴。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林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星宇。那么969的官方商城呢，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也谢谢到呢是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了。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精选，我们的主播呢经过这个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的品质的质量的同时，也完善到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这是我们的分享好物的时间，接下来呢再来说到我们的旅行了。这个旅行的话呢，就8月15号啊，清凉铜鼓高品质的两日游的自驾游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超值一口价格仅需要每个人268块钱，268块钱是两天一夜，是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哟，可以赶紧来进行报名。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再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一样的是好玩的地方哈，就是省内的文旅呢本地的吃喝玩乐的福利专场，8月12号到16号，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到哪里玩哈，比如说有平江的武功山、万达的锦华酒店，双晚呢是含早餐只需要299块钱，这是万达品牌系列的酒店。那还有呢，就比如说如果是双晚再加上三个乐园的门票仅需要499块钱，比其他平台要少了200块钱。接下来呢还有哦， 静安的九里温泉度假酒店，两晚的价格299块钱，还是可以拆分的呢。另外是双早再加上一顿双人的正餐以及冷泉，南昌1小时就可以直达。那如果你是要运动的朋友的话呢，就可以来看看的是南昌的国体中心的一个代金券了，610块钱可以抵1000块钱，全时间段可以去用。还有呢，就是南昌的叫做青莱溪水部落，是含全天的两个餐的自助餐，成人99块钱，儿童69块钱。怎么样来购买？很简单，公众微信当号当中来回复到玩水两个字。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

0: 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潮牌好物呢也是潮牌好物全新上线了，那优惠呢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是可以完善到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

0: 丁，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基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江西故事广播呢，也是有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优惠呢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继续再来说到一下呢，就是铜鼓之行了。8月15号这周末呢，我们的千玺就会带队陪大家去到的是高质量的铜鼓2日自驾游活动当中。现在呢，每个人一口价268块钱，2天1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20组的名额，大家可以抓紧好时间报名，搜索一下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

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

0: 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潮台969，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个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的，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啊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接下来来看一看塞纳今天会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好物产品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呢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也是多方的比价之后呢是保障好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负责继续呢再来说到一下同谷自驾游的活动，8月15号呢自驾游的两日游活动呢火热招募当中，超值一口价格仅需要268块钱每个人，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爆满就会截止了。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也是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啊全新上线。那同时的话呢，也是咱们江西人啊自己的一个这个购物的商城。那购物的商城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好物呢是会给大家呢来进行到分享。这个好物当中啊，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

0: 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会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的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96.9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

0: 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
3: 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
3: 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8: 是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0: FM 96.9。

0: 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Alright, here we go。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7: 碗筷不干净
6: 洗，
7: 衣服脏了
6: 洗，
7: 身上脏了
6: 洗，
7: 车脏了
6: 洗。
7: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6: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7: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8: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9: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成了活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糊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所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来来来，走一个。
7: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6: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九六九
9: ，Number One，
8: 潮台。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0: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You got, you got somebody who loves you. You got, you got somebody who loves you.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谢谢到塞纳。那同时呢，我们的潮台好物啊全新上线，优惠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品质质量，同时呢也是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

0: 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呢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那同时呢，商城的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

0: 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奇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

0: 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1: 来到下午的16:3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正式上线了。这也是我们专门为听友们打造的生活购物平台，从柴米油盐到生活好物，严选品质，价格实惠，就为了让咱们江西老百姓买的放心，买的划算。那么接下来呢，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我们的塞纳老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九六九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打开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各位赶紧来前来选购吧。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首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薛凯琪和方大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天生一对》，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磊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今天是周三，各位朋友们。
1: 你好过分啊！
0: 我干嘛了？我就过。嗯，是提醒。是肯定。
1: 是提醒吗？你怎么有一种威胁的感觉？我觉得，
0: 不是提醒吗？
1: 还不说话，
0: 我这不是提醒吗？我一般都这样，都是提醒啊。
1: 哦，
0: 威胁是什么？威胁是
1: 我觉得刚刚那个更吓人。
0: 那我以后不这样子了
1: 啊？那你以后是？
0: 我以后就不发出这样的语气助词。
1: 那你
0: 哦，这样子行不行？
1: 你问一下那个受威胁的人看行不行？
0: 他也没有受到威胁啊。
1: 真的吗？
0: 你现在受到威胁的话，你就眨他眼睛。
2: 可是我眨眼睛观众好像看不见
0: 啊。我们看不到啊，最主要的是
1: 我也看不到。
0: 你也没有抬头看人家你也没有抬头看人家，是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啊。
1: 这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号的那个视频该怎么隐藏起来
0: 你现在可能操作肯定操作不了了。对啊，
1: 啊真的要到电脑上隐藏吗？
0: 电脑上才可以操作啊。你现在是操作不了的呀，你才知道啊。
1: 因为我没有怎么用过那个视频号。
0: 你不会玩电脑哈？
1: 我没有用过视频号。
0: 你不会怎么玩这个东西是不是？它只有电脑上是可以操作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啊。
1: 好，待会儿借一下你的电脑操作。
0: 这里就有一台电脑哎。
1: 好的好的。
0: 就没有了，你现在还要操作其他事情。
1: 现在那只能安心做节目了。我以为像抖音一样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呢。
0: 不可以。
1: 怎么这么繁琐呀？腾讯视频，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你们啊。
0: 腾讯视频吗？
1: 我威胁你们。对啊，腾讯。
0: 这不是微信吗？微信跟腾讯是同一家哈、
1: 哦，是谁不会玩手机啊？
0: 微信跟腾讯视频，
1: 你是互联网的什么？
0: 微信

0: 你已经很久没有参与了吧？
1: 我好像不太知道，我一直以为腾讯视频就是一个看电影的地方，看电视剧的地方。
0: 腾讯的视频号嘛，腾讯叫蝴蝶号，你知道吗？嗯，
1: 因为它那个标签是蝴蝶的样子，
0: 对，
1: 所以它叫蝴蝶号。
0: 嗯，
1: 是不是？
0: 怎么了？
1: 哎，我等等等等等一下，我脑子刚才在想的某一个东西突然忘记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经常容易我在说什么东西，然后嘴边想什么东西，突然一下忘记。
0: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但是经常是我差不多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忘记。
1: 对，就是这种感觉特别难受。
0: 有的时候我就是白天想起来，我说哦，我晚上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结果一到了晚上，哇，全忘了。
1: 你真的会惦记大家吗？
0: 当然啊，
1: 你真的会去惦记。
0: 我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就想跟大家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1: 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一面，也从来没有想象到你是这样子。
0: 嗯，
1: 你会吗？
0: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有意思的东西，也会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嗯，
1: 没有什么好有意思的东西分享啊。
0: 你觉得我分享给你的东西没有意思？
1: 没什么太大意思啊。
0: 我来看看，我给千玺平常分享了什么。
1: 大众点评，
0: 哎，那个不算，
1: 那个不算，
0: 那个不算，
1: 那个还不算。
0: 是我爸分享给你的，我只是转手而已。
1: 转发、转载，
0: 嗯，
1: 突然的转发跟转载而已。
0: 嗯，
1: 你自己看会觉得有意思哈、哦，没什么太大意思。
0: 哎，我看一下我分享给你的小红书链接。
1: 你要看链接，对，你看链接才可以看到。
0: 蛮有意思的呀、啊，那个。有一个恋综的那个，然后有郭子的茶，还有一个星星人，
1: 嗯、
0: 已经是五月十三号的事了。
1: 对啊，
0: 还有什么？还有，四月六号四月份的事情，其他就没什么了、
1: 嗯。分享的东西也不多嘛。
0: 嗯，
1: 生活当中可能碰到有趣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
0: 还有一月四号师大南路的那个烧烤店。
1: 哪个烧烤店？
0: 就我们后面去的那个烧烤店。
1: 有去吗？哪家？
0: 齐齐哈尔的那个。
1: 那不是烧烤店，那是
0: 烤
1: 肉店。
0: 哦、
1: 烤
0: 肉店，烤肉店，
1: 烤肉跟烧烤的分别还是蛮大的。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而且我们还是人家请客，请我们吃的嘞。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请我？你们得早说、啊。
1: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不要请回人家吃？
0: 为什么要请他呀？
1: 不要吗？人家请我们吃饭，我们不要请回去，礼尚往来啊。
0: 他请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帮他做了事，所以他请我们吃饭，然后我们再请回他，这算什么？
1: 然后让他再帮我们做事。
0: 他目前来看，他没有什么事你可以。
1: 张总
0: 说话说的有点太满了。
1: 好了，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整场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如果你想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跟留言的话、嗯、你就可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你可以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所说的话。然后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我们今天有一个全新的朋友要跟大家见面哈。
0: 嗯，
1: 我们的口播上有个全新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要竖起耳朵听好哦，我们在今年的暑假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利要送给各位、
0: 哦、
1: 就是这个东西它只在8月12号和8月16号12、13、14、15、16五天时间哈，然后呢会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售卖。这个是我们省内文旅和本地生活吃喝玩乐结合在一块的一些福利专场、
0: 嗯、
1: 所以你接下来听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以最低的价格给到各位。第一个是我的老家萍乡武功山
0: 的
1: 万达锦华酒店送给各位。
0: 什么东西？
1: 就住酒店呢。
0: 那你就可以，嗯，
1: 我还回去，我还住酒店、啊，
0: 你回去也住不上。
1: 对啊，如果最近有要去武功山玩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为大家的省钱小妙招。第一个是我们萍乡武功山的万达锦华酒店，双晚含双早只要299元，
0: 哦、
1: 就是两天。
0: 他有说平常是多少钱吗？因为两天哎，
1: 他好像没有说平常的价格，嗯、但是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0: 主要是两天200多是吗？
1: 而且这个是万达品牌的系列酒店哦，嗯、而且是40平的超大房间，有。户外泳池，最主要的一点是去武功山的路程只要半个小时。
0: 嗯，
1: 就是如果你从这个最近有想去武功山玩的话，那么这个酒店还是不错的。而且如果你现在买的话，这个门票是一直可以使用到9月底的。
0: 哦，
1: 就是你如果你现在购买我们这个酒店的双早含双晚的这个票的话，到9月底都可以了。然后再来呢，是我们的南昌常旅沁卢博尔曼酒店。
0: 哦，
1: 这个是在梅岭山脚下，而且是法国。
0: 因为之前
1: 雅高五星品牌，
0: 沁卢好像有在那边做过活动。
1: 对，嗯、南昌常旅沁卢博尔曼的酒店，然后呢，建筑面积是32000平米的森林无边泳池，还有室内的亲子乐园，双晚加三乐园的门票价格只要499元。就如果你最近想去那个沁卢那个博尔曼酒店，或者在梅岭旁边玩的话，那这个性价比蛮高的，而且它比普通平台要便宜200多块钱。这个就是499，然后呢，两晚的酒店，再加上这个乐园的门票。

0: 另外还有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晚的价格也只要299元、而且可以拆分使用，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和冷泉南昌，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静安。静安的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晚的价格也只要299元，这个是在住宿方面哈。还有非常多的东西，我怀疑这个五分钟不一定能讲得完，我跟你讲
1: 哦，继续说。
0: 好多。第二个是我们运动刚需，我们的南昌国体中心的代金券，610元抵1000元，全时段所有自营的运动场馆通用，还有膨胀券，核销完之后半年内消费完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南昌青莱西部落玩水套票，含全天两餐自助烧烤，成人价格99，儿童价格69，两大一小是188元，浅滩无边泳池宠物友好一票通完，还有重点的两个漂流返场，价格低到离谱，南昌九龙溪田园综合体单人票价29.9元，四人票价89.9元，无需预约啊，不用预约啊，订完两个小时就订完之后两个小时之内就能用。还有宜春的宜丰九天大峡谷漂流，四人全程票是199元，原价要887，我们现在四人票只要199元，相当于打两折。两款漂流核销的截止日期都是到8月31号，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就会弹出链接，详情了解可以来进群咨询，抓紧时间来囤票，这个夏天吃住玩一站式给你解决，回复关键词玩水来点击链接买你的想要的票就可以了哈。想去国体中心你就去充个610块钱获得1000块，没错吧？啊，对，610块钱获得1000块。想要去这个不同的地方玩，我们这个酒店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找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酒店啊，价格都是比较划算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1: 什么
0: 玩水啊？关键词什么？玩水两个字呢？哈，
1: 好的。
0: 关键词玩水，然后大家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购物链接，大家点击链接来购票玩耍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还有969那个吗？
0: 有啊，但是不在那个点嘛。
1: 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已经哇，已经17分了。
0: 还有一个东西啊。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自驾游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次去铜鼓跟大家一起自驾游哦。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自驾游没有挪到下一周，还是这一周？
1: 就是这一周，因为这两天感觉天气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挪，还是放在这周。
1: 虽然说一直都有那个降水概率，但是好像也并没有降雨。
0: 目前观测的天气还不错。
1: 不能这样说话，每一次一这样说，它
0: 有乌鸦嘴。
1: 哎，
0: 现在不说下雨，到时候就下雨了。
1: 哎呀，会是好天气，会是好天气。
0: 你又不用去，去的又是我。
1: 你怎么不开心啊？
0: 去的又是我。
1: 你不是可以体验那个漂流啊，很好啊。
0: 我这瘦胳膊瘦腿，我去漂一下人都不见了。
1: 不是窝囊漂吗？就是你直接浮在上面就好了。
0: 我想去玩摩托艇。
1: 那你是有个不行吧？
0: 我想水上漂流，我想贴地飞行一下。
1: 哦，
0: 我想感受一下那个摩托艇。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但是你应该是有一个，是不是要有那种教练或者是
0: 他肯定有
1: 在前面？
0: 我觉得肯定有，对，
1: 抱着他就行了。
0: 我抱着他。
1: 那不然你怎么坐他后面来？
0: 我还需要抱着人家吗？
1: 摩托艇是我们自己就可以，
0: 好像是
1: 的吗？
0: 对，就是你好像
1: 难度不大，
0: 你自己可以去稍微的操作一下
1: 摩托艇，
0: 水上摩托艇哈、哦，就是那种你
1: 本来也是水上摩托艇，
0: 就是三亚大家
1: 自己玩不会翻是吗？
0: 在三亚大家玩过的那种摩托艇啊，你去三亚没有玩那个吗？
1: 我没有啊、哎，
0: 就是那个在水面上可以打浪花漂移那个摩托艇，
1: 我没有哎，
0: 那个我觉得还蛮好
1: 玩。那个哎，有朋友玩过吗？自己可以操作吗？
0: 是可以自己操作的吧？他可能
1: 就是不用练啊，
0: 肯定先有一个教学部分了、
1: 哦，
0: 然后把你教会之后，你就可以去骑那个摩托艇。
1: 哦，好厉害啊！然后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到那个雷汉娜怎么骑摩托艇的吗？他翘了。
0: 你啥时候看到过他骑摩托艇？你在哪儿看到他骑的？
1: 之前
0: 南昌街啊，
1: 过有一段时间格莱美圈子。
0: 哦在外地看到他
1: 的，他是翘二郎腿骑的摩托艇，
0: 在福州吗？
1: 你这说的在美
0: 静安
1: 的美丽国，
0: 在美丽国，你有看到他翘二郎腿骑摩托艇？
1: 然后我有邀请他来铜鼓，说铜鼓是个好地方，
0: 欢迎您来翘二郎腿，翘二郎腿跟我们一块骑摩托艇。
1: 当然，这个是不建议大家学习的、啊，
0: 就是危险动作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活动，各位朋友们，依旧是在这一周，然后提醒各位，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的报名，所以大家如果这周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
1: 那个等一下，那个酒店优惠券有朋友发，它有关键词吗？
0: 他就是回复玩水。
1: 哦，就是全部都是回复玩水。
0: 对，玩水之后进群，然后呢进群之后呢，你就可以那个直接在群里面问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买那个酒店的门票就可以了哈。
1: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开始都是雨。
0: 我跟你讲、
1: 怎么办啊，希望不要是雨啊。
0: 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 bug。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们的手机上的显示的天气、
1: 那个、我跟

0: 跟你说，那个 iPhone 很喜欢暴雨。
1: 对，
0: 它，我从昨天开始，就应该说是从上周开始，我就看到这周都在下雨。
1: 因为
0: 然后这两天要稍微好一点。
1: 因为我手机上显示的天气全都是雨，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听众，我跟他早上讲，我说可能会下雨，他说你上哪儿看的？我说我手机看的。然后他把他的那个手机上的截图给
0: 我
1: 看,、
0: 哦、
1: 我
0: 看一下，
1: 他的不是雨，他的就是晴天。对啊，他直接点开就是晴天。
0: 哦，他看的是铜鼓。
1: 我看的也是铜鼓。
0: 那他看了一下南昌没啊？
1: 我看的铜鼓就可以了咯。
0: 我想知道南昌下不下雨。
1: 然后
0: 这对我来说比较关键。
1: 然后就是显示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0: 哎，那有别的比如说什么安卓或者是墨迹天气又或者是其他的那个什么天气的朋友，你看一下南昌周六下雨吗？
1: 我先待会儿手机电脑上看的都有点不一样。电脑上显示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天气。
0: 哦，
1: 然后呢，这一次的话，我们目前看的话，天气还不错，因为我们问了当地导游嘛，
0: 他说，那个，
1: 他夜观了星象一下，
0: 哎，真的假的？
1: 我给你讲，周六周天应该是不会下雨的啊。
0: 他说那个，因为苹果手机显示的是湿度，所以湿度高的话，它就会显示下雨，但是湿度高不一定会下雨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它只是湿度的问题。
0: 它是湿度，它不是
1: 不是天气
0: 概率吗？然后我朋友就说，它是安卓都是雨。
1: 为什么每一个都显示的不一样啊？他看的是南昌的天气吧？
0: 我在小红书上搜一搜。
1: 我们先把自驾游讲完了，还有最后那一分钟。
0: 好快！
1: 我跟大家讲完一下自驾游哈。
0: 嗯。
1: 当时自驾游稿子呢？
0: 你不是可以背下来了吗？
1: 我是可以背下来啊。
0: 首先第一天我们自驾游给大家安排的是漂流，然后漂着漂着呢，我们就会觉得肚子会有点饿了，虽然是窝囊漂，但是还是要耗费大家一点点体力的。饿了的话，我们就会先跟大家一起去烧烧烤，聊聊天，吃吃饭，就当然这个只是那种临时的这种感觉，因为如果你觉得没有饱的话，我们还会乘车去到同福客栈，这个时候我们会正儿八经的给大家安排一顿晚餐。
1: 哦，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很多朋友不是说如果当天气温不是特别高有点冷怎么办吗？
0: 自己带件衣服不就行了吗？
1: 不是，那个地方它是有那个其他旁边的陆地的地方的。
0: 什么叫陆地？
1: 就是有一个，那个，
0: 就是你不玩漂流也可以。
1: 对，它有一个那个有点像沙滩床，你可以躺那里，还有麻将桌。
0: 沙滩上什么？
1: 我最想说的是在沙滩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在沙滩的那个上面，是不是
0: 对对？
1: 据说还有麻将桌在那里，大家可以来搓搓麻将。
0: 听到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想来了吧？
1: 哎，我们一家四口可以来搓麻将。
0: 他本来说，哎呀，漂流我还得想想，说啊，大家一起打麻将，那我要跟大家争一个高下。
1: 你知道吗？那个酒店，
0: 林宇肯定很想去。
1: 那个酒店里面也有麻将房。
0: 还有好什么好说的呢？
1: 他有台球桌，我跟你讲，
0: 行动吧。
1: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室外活动不是特别方便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室内的活动给大家提供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来报名的话，在本周六周天15号、16号，我们即将出发自驾游过去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现在价格是268元，两天一晚，包含了所有的这个一天的住宿。这个入住的是天柱峰的酒店，然后呢，两个非常大的一些精华景点，带水清溪的欢乐谷，还有这个汤里的温泉度假区泡脚，还有这个天柱峰的景区，以及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正餐会提供给各位。这些所有包含在一块儿的话，价格是268元。如果说你有时间想来咨询了解报名，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一个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一个关键词铜鼓，
0: 天柱峰，
1: 对，天柱峰，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然后呢，群里面我们的同事会把详情的这个行程啊、价格啊给大家一一解释。我也在群里面，然后当天我也会去啊，各位朋友们。所以说你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这个铜鼓，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块约个麻将哈。我可以跟大家一块凑凑。
0: 你会打吗？
1: 我会打。
0: 我是完全不会。
1: 我会打那个川麻，叫做。
0: 那有什么好那个的呀？
1: 川麻跟我跟你讲，不同的麻将的打法还真不一样。
0: 真的吗？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碰。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麻将？叫什么麻将来着？五个人可以打的。
0: 争上游，
1: 赢一个下一个，赢一个下一个。
0: 五个人打的。
1: 那个叫什么？突然一下忘记了。转转。
0: 哦。
1: 应该是。
0: 转转。
1: 对，它不是火锅，它不是火锅啊，它是麻将的一种啊，对啊。
0: 哎呀，那你的旧手机怎么办呢？
1: 上转转呢？
0: 嗯，
1: 转着。你就赚的没了啊，
0: 就赚去天柱峰，
1: 就赚到天柱峰去了，跟我们一块凑桌麻将，各位朋友们啊，反正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来报名参加，了解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活动就 OK 了。17:25啦，我们这个点位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话题，太紧赶了，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

0: 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在17:2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为什么在群里说你怎么还不上广播啊？千玺，你怎么在群里聊天啊？
1: 他在上广播，证明他们没有在听哦。
0: 对，是的，我是意我
1: 因为刚刚就我们播广告的时间，我们可以操作一下别的东西。
0: 你给我发那个什么百姓健康、
1: 不要读出来，不要读出来，你看一下 IP 在哪里。
0: IP 我怎么可以看到 IP 啊、
1: 你把手机给我就行了，你不要说。
0: 我不，我手机有隐私啊。好过分，这个人他还抢我手机。
1: 我本来是想
0: 小易，你把手机给他。
1: 我本来是想在你播广告的时候问你这个问题的。
0: 哪里有 IP 啊？
1: 你不要说。
0: 好，我待会儿给你看了，真是的，待会儿看好不啦？
1: 好，
0: 待会儿看哈。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嗯，好哈。啊，小朋友啊，
1: 你现在不只是威胁别人，
0: 我怎么了？
1: 你现在还要哄骗别人？
0: 我没有哄骗，你觉得
1: 我
0: 是哄骗吗？
1: 不要再赶快把话题告诉人家。
0: 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因为麻烦而不太喜欢吃某一样东西？
1: 嗯，
0: 就是你会觉得吃这个东西太麻烦，然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吃、
1: 你每次的话题都是围绕你，你好自私，你以自我为中心。
0: 我问的还是你是这个你。你就是你现在听广播的这个啊，大哥就是你啊。
1: 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话题，我一听我就知道你夹带私货。
0: 我为什么又夹带私货了？我干嘛？
1: 因为你不是很不喜欢吃鱼吗？就是因为它有刺啊。
0: 哎，我都没有考虑到这个，你考虑到了。
1: 就是人啊，潜意识里做的事情自己是意识不到的。
0: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
1: 哎。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题有你的份儿啊。
0: 哎，我这个神经比较大条啊。
1: 就在这个给我装绿茶是吧？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自己有没有因为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吃这个东西会觉得好麻烦哦，然后呢就不太爱吃或者不太喜欢吃的某一些食物。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找到哪些比较好解决的方法？
1: 这个很难吧。
0: 你就比如说，
1: 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不想吃鱼的话，你就吃鳜鱼。那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这样的就没有那个刺了呀？
0: 我会把鱼炸的那个炸的特别酥，然后呢我就可以连着骨头夹着肉一块咬掉。
1: 吃不到红烧的那种感觉。
0: 红烧啊，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吃红烧鱼
1: 啊。
0: 对啊，
1: 红烧鳜鱼很好吃。
0: 红烧鳜鱼啊，还是鳜鱼我就不太喜欢吃。
1: 龙利鳜鱼，鱼中贵族鱼都不喜欢吃。
0: 不太喜欢吃的鱼这个品种我就不太喜欢吃。
1: 会有不喜欢吃鳜鱼的人？
0: 你让我有一次我就是看到有人吃鱼的时候啊，我个人认为哈、他的动作不是特别雅观。
1: 他怎么样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看到那个他吃鱼的样子，我就想我自己应该不想吃鱼了。
1: 谁呀、
0: 跟谁没有关系？我爸。
1: 你爸真是承受了太多。有朋友说朝太五秒杀时间，秒杀的时间是17点，有17点这个档位吗？
0: 我帮你现在
1: 看。17点半是有的，17点半、18点、18点半和19点。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办公室还在讨论呢。菲菲今天有秒，昨天有秒杀一个东西，秒那个我们那天说的那个兰蔻精纯眼霜，17.7秒杀的那一个。
1: 真的假的？
0: 还有去秒杀，然后呢，这两天应该就会收到。
1: 他下班都不用去带崽。
0: 我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秒的东西是，哦呦。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60毫升，
1: 蛮有名的。
0: 这个还有最后的，我看一下还有多长时间哈，还有最后的16秒就开始秒杀了，可以吗？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已经17:29了，
0: 半点开始秒杀，对，原价是99元，我们现在秒杀价格是27.7块，你可以带走这一款蜜斯婷双重防护。
1: 发送那个969啊，赶紧发送969，然后点进去。
0: 他有的
1: 是
0: 点的广子吗？
1: 你不管那么多，
0: 那先给大家介绍完，
1: 送他一个，
0: 如果你想去秒杀的话，
1: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
0: 你想去秒杀的话，可以参与一下哈。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比如说你会觉得特别麻烦，然后呢不太想吃的一些东西？
1: 对啊，就比如说千玺的那个，就是他不喜欢吃鱼，因为鱼好多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是，他就是不爱吃鱼，
0: 不爱吃鱼。
1: 就是、其实关节原因就是因为有刺，
0: 对吧？就是因为觉得吃起来特别麻烦。
1: 还曾经是有被鱼刺卡过的，所以他就有这个阴影，他就不敢再吃了。
0: 你不会因为别人吃这个东西觉得不太雅观，所以不太爱吃这个东西吗？
1: 不会啊，人家吃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我个人跟

0: 那个可能会得罪到其他爱吃鱼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有跟我身边的家人呢、啊，还有好朋友，他们看见他们吃鱼头的时候啊，
1: 哦，
0: 他们就会。是这个样子，知道吧？
1: 倒也不用拟声的这么的详细，你这是嗦螺丝吧？
0: 嗦鱼头啊？
1: 鱼头哪有人这样吃鱼头的？
0: 嗦眼睛？哎，
1: 真的假的？
0: 爸爸给你演示一下怎么嗦鱼眼睛啊？
1: 我没有看过有嗦鱼眼睛的，都是直接就是把那个眼睛挑出来、啊。
0: 我爸从来不挑，他是直接抱着鱼头吃。
1: 哎、吃鱼眼睛真的是对视力好吗？
0: 小时候爸妈经常会这样说，
1: 嗯，
0: 对，
1: 对
0: 他说你一定要多吃鱼，爱吃鱼要再带，多吃鱼啊，鱼吃多了健康啊，鱼吃多了智慧啊，鱼吃多了这个长高个啊。我小时候就听这种话听的比较多。
1: 但是也没有吃，你的个子也长到两米、啊。
0: 所以我不太爱吃鱼，就是因为我。
1: 再说一下时间好吗？你是我们的托是不是？
0: 可是已经开秒了。
1: 对，这个点位你已经错过了，17:30，17:30，然后是还有这个18:00以及18:30和19:00，
0: 就是每个半点，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1: 整点有
0: 啊，整点跟半点都有了，对。
1: 但是只有早晚高峰的整点半点哈。
0: 哎，这个倒是的，只有我们的这个特定时间段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不想错过的话，你一定要在听节目的同时，还要蹲守一下我们的那个每个半点、每个整点的这个秒杀，秒完了。
1: 啊哦吼，
0: 这么快啊！
1: 哦吼，
0: 就没有了，
1: 不是骗大家的，
0: 真的没有了。
1: 嗯，然后有朋友说爱吃的东西就不会麻烦，那你爱吃的东西你会自己做吗？如果他做法很难呢？
0: 嗯，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做那个我一直想吃的柠檬巴巴鲁亚。
0: 巴巴鲁亚，
1: 因为上一次做了一下那个马克巴卡，就
0: 明天吃一个逼格。
1: 因为上次那个试着自己做了一下奶霜之后，就一点点那个奶霜，我觉得下一次还是不要做了。
0: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做、那个、
1: 我就觉得太麻烦，还不如花钱买呢。
0: 就是你做这个东西，你也会觉得比较麻烦，然后呢，还不如选择点外卖呀，或者你直接找其他人，这个做好的吃也是可以的嘛，嗯、对不对哈？
1: 人家说千玺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你这样一说，人家以后都不想那个嗦鱼头了。
0: 就是我好像对嗦这个。这个词儿我就比较敏感，哦，嗦粉算吗？嗦粉还好，
1: 嗦粉你都会觉得不雅观，
0: 嗦粉还好，对，
1: 那你自己一个人过吧你、啊。
0: 我是那种哈、啊，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各位朋友们，我吃面吃粉可以不发出声音，
1: 正常人其实都可以做到，
0: 就是
1: 只是想或不想而已。
0: 对，这个哦，这不是特异功能啊，
1: 不是啊，你直接
0: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可以，
1: 你直接把粉或者是那个面往嘴里送，你不要去嗦它就可以
0: 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吃啊？
1: 你是第一天生活在这个，哎，我让我想起了周星驰的那句话，我原以为我这辈子不会用的这句话，地球很危险，快回火星吧。
0: 我以前是那样吃的。拿一个筷子呀，
1: 就卷卷卷
0: 夹住卷卷卷、
1: 哎，
0: 然后喂到嘴里面去、啊。
1: 天哪！
0: 对呀、啊，这样我就可以不发出声音了，就不会影响就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特异功能？
1: 哪些特异功能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你有没有因为嫌麻烦，然后呢不太爱吃或者不太想吃这个东西，然后有没有找到什么解决的方式跟方法？我们从左到右依次问问看啊，先让我们的小朋友来问问看，你有什么挑食或者不爱吃的东西吗？
2: 哎，我这个
0: 不挑，
2: 真没有，
0: 不挑，
2: 从来不挑。
0: 你吃鱼头吗？
2: 我吃，我什么都吃。
0: 那以后你别跟我一块吃饭了，
1: 什么都吃，
0: 什么都吃，不挑食。
2: 鸡屁股
1: 不挑食，
0: 完全不挑。
2: 那也不是。
1: 哎，鸡屁股是叫夜来香吗？
0: 是叫啊、
1: 嗯，
2: 但是这个我好像真没吃过，
0: 没吃过，
2: 对，
0: 不代表不能接受，对吧？
1: 万一
2: 如果他处理的好的话、啊，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就可以尝试这个东西。
2: 对，
0: 那你就是。
2: 我对美食这个其实是挺包容的，
1: 说着说着，然后对美食这个还是挺包容
0: 的。小朋友应该听饿了啊，那你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就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把戴上手套啊，然后呢，或不戴手套，我要拆解这个，拆解那个，弄得手上一手的污渍啊，或者一手油，那个你们都能接受得了啊？
2: 哦，
1: 吃小龙虾不就是这样吗？
0: 不行啊。
1: 你不很爱吃小龙虾吗？
0: 我每次都是戴两个手套，哎，套一个塑料再套一个那个手套。
1: 好像是他的那个手套不太行，因为说要有那种专门有那种厨房的手套，就是要很厚的那种才行。
0: 所以我就不太爱吃那种带壳的东西。
1: 但是好像如果你一直这样弄的话，它那个因为它那个油的分子和那个手套，
0: 那个、进
1: 它就会对，
0: 尤其是比如说你那个指甲缝的时候，它都会进去，而且清理起来非常麻烦。
1: 不过还好，我目前那个就是肯德基送的那个手套还蛮厚的。
0: 然后有
1: 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0: 有朋友他说有些东西吃就是得出声才有味道。
1: 我好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大家都跟我差不多年龄段嘛，就是好小的时候看那个粉红女郎，哎，不叫那个叫是叫粉红女郎吧？
0: 你说陈好那个吗？
1: 对，
0: 嗯、
1: 你也知道
0: 刘若英啊，对啊，
1: 她、嗯、就是有一集哈妹去到、
0: 啊，
1: 对，有一集哈妹去到日本，
0: 我呀，
1: 你在里面演 粉还是
0: 我也女了，我也女字儿行不行哈、啊？你继续说。
1: 就是他当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就是没有互联网啥的，对外界了解的

0: 的国家了解不是那么多，
1: 嗯，
0: 他就说在日本吃饭的时候，吃面的时候，你要大声的去
1: 说
0: 嗦
1: 出
0: 它，
1: 来啊！
0: 才算有礼貌，才算这个东西很好吃。
1: 啊！
0: 我不知道我没有尝试过，但是当时那部电视剧里面说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就是因为他说的这句话，
0: 对，
1: 嗦一定要嗦出声来。
0: 嗯，因为。你这个像窜，不像嗦，
1: 我这嗦啊，我这吸，
0: 够了啊！
1: 是这样嗦吗？对啊，就是嗦粉嗦面一定要嗦出声来，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这个朋友会觉得吃什么东西一定要出声，这样吃才有味道。
0: 然后有朋友说他不能够接受千玺爱吃的毛蛋，然后还问你吃毛蛋之前要不要先嗦一口汤
1: 我会嗦，
2: 我也会嗦，
1: 但是我不是嗦，我不是，我不是嗦啊，我是喝。喝跟嗦它是不一样的动作，各位朋友们。比如说我喝
0: 你
1: 过
0: 喝是，
1: 和我嗦过那不一样啊，嗦就是，
0: 那你会嗦螺丝吗？
1: 我不会，我是挑螺丝。
0: 哦，你从来不嗦一下那个壳？
1: 那不是嗦屁股啦？那
0: 可是，可是，比如说你像那个小龙虾，你得自己剥才有味道，因为小龙虾的那个肉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入味，你要吃壳才行，就不是吃壳，你要稍微舔一下。
1: 你要把那个。嚼烂呐！
0: 因为好像吃其他的虾子很少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小龙虾因为它的壳太硬了嘛，所以它的那个汤汁是没有办法完全融进
1: 你就
0: 去的
1: 不
0: 味
1: 能把
0: 道。
1: 那个肉全剥掉之后，然后浸到那个汤汁里面再吃
0: 嗯，没意思。
1: 吗？啊，吃还吃出好玩来呢！
0: 稍微要那个嗦一
1: 你
0: 下
1: 就
0: 下。
1: 跟我父母、跟我爸爸，他吃龙虾的时候，他一定要嗦那个虾头。
0: 哦，
1: 我还
0: 对
1: 跟他讲
0: 呀，
1: 过，我说好像
0: 你以
1: 就是，
0: 为那个是便便是吗？
1: 我说虾头里
0: 有
1: 面。
0: 一部分是，有一部分是真的是黄。
1: 对，然后他每次吃那个，他还特地很好心的跟我讲："来，儿子，我把那个虾头给你掰下来，你嗦一口，嗦干净啊，嗦干净之后。"
0: 那也太奇怪了吧？叫别人嗦。
1: 我说不吃，不吃，不吃，不
0: 有
1: 吃
0: 朋
1: 这
0: 友
1: 个。
0: 说我说的是真的，在日本嗦出很大的声音是对厨师的极度认可。
1: 嗯，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通过声音来表达你对这个食材的尊重。我们
0: 对。
1: 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嫌麻烦哈，你可能不太爱吃的某一些东西？有一个东西，我其实到现在为止也不太爱吃，但是我也觉得比较麻烦，
0: 什么？
1: 甘蔗。
0: 甘蔗，我有的时候会就是在外面买的时候，我会让他帮我切一下，因为他有那个机器，我这样不用自己啃。
1: 它问题
0: 他
1: 是，
0: 会切到一段一段。
1: 对，它问题不是在于我啃不啃得动，问题是啃完之后要吐。知道吧？它不能吞，它不能。
0: 你也不嚼口香糖的，是不
1: 我
0: 是？
1: 嚼口香糖啊，
0: 那口香糖不是嚼完了要吐？
1: 可是那个甘蔗，你嚼的时
0: 吐
1: 候，
0: 的频次比较高。
1: 它的渣很多，它会扎嘴，对啊，就是你嚼的时候，
0: 那
1: 哎，
0: 如果有人直接拿那个甘蔗汁给你吃呢？就那个
1: 那就
0: 果
1: 没
0: 汁
1: 意思了，对啊，那就何必
0: 挑
1: 呢？
0: 剔，
2: 那就
1: 我
2: 没有
1: 就是，
2: 吃甘蔗的乐趣了。
1: 对啊，我就要嚼啊，我就
0: 嗯，
1: 我就要嚼，
0: 对
1: 我就要
0: 呀。
1: 嚼，嚼到一半然后吐。
0: 好像有一个什么小品，还是有一个什么之前很早的冷笑话，说："哎呀，他都要把东西嚼碎了，然后再喂给人家吃，
1: 啊，
0: 结果喂的是甘蔗。
1: 喂甘蔗啊？你喂的是给谁吃啊？真是的啊！
0: ”然后那个看看别的朋友说，他说我老公吃饭吧唧嘴，然后我女看到我老公就说他，
1: 吧
0: 他
1: 唧
0: 说
1: 嘴，
0: 有些地方啊，吧唧嘴是对食材的尊重。
1: 真的
0: 我
1: 吗？
0: 老公是西北人，我也不知道我女儿是在帮他爸还是真的。
1: 吧唧嘴这个好像有的人认为吃饭的时候吧唧嘴吃得更香，有
0: 嗯，
1: 的人认为吃饭吧唧嘴容
0: 他
1: 易
0: 说
1: 溅
0: 的
1: 口
0: 就是不
1: 水，
0: 是日本的那个，
1: 容易溅
0: 但是
1: 口
0: 也
1: 水
0: 不是
1: 溅
0: 吧
1: 到
0: 唧
1: 的。
0: 嘴哎。
1: 对啊，
0: 然后有朋友说，但是在欧洲啊，比如说意大利就不要嗦出很大的声浪，会遭到旁人鄙夷的目光。其实在中国我们也是这样的呀，
1: 就是吃
0: 我
1: 饭
0: 们
1: 的时
0: 对
1: 候
0: 啊，我
1: 嘛，
0: 们国家也是，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够吧唧嘴，
1: 就稍微
0: 要不
1: 的
0: 然
1: 保
0: 的
1: 持
0: 话，
1: 安静一下。
0: 对。
1: 所以每个人可能有对自己的吃饭
0: 然
1: 的
0: 后
1: 环
0: 你
1: 境有
0: 哎，
1: 要求
0: 如果下一次你女儿再这样跟解围的话，你就说咱们在中国，
1: 啊。嗯，
0: 是不是中国人？
1: 真是
0: 我
1: 的
0: 们
1: 啊！
0: 尊重本土的那个习
1: 你
0: 俗，
1: 跟着爸爸一起吧唧嘴来啊，跟着
0: 不
1: 我一
0: 准
1: 块
0: 吧唧
1: 做
0: 嘴。
1: 吧唧。有朋友他说我女儿不太喜欢吃鱼，但是她只吃我做的水煮鱼或者酸菜鱼，因为我只用黑鱼，会把鱼骨、鱼肉和鱼皮分离开，切成鱼片儿。他们爱吃鱼片儿。我就吃鱼骨和鱼皮呀，
0: 哦，真的是家长
1: 把
0: 哎，
1: 肉
0: 才
1: 全
0: 能
1: 留
0: 做
1: 给
0: 这
1: 女
0: 样
1: 儿
0: 的，
1: 吃，对，然后呢，其他的都留给自己吃。
0: 把你的悲伤，
1: 世上，哎，那个不
0: 哦，
1: 是唱
0: 然
1: 错
0: 后
1: 了。
0: 有朋友就说折耳根难洗又不好吃，
1: 哦，就是有一些食材，你会觉得做起来不好清理、不好打
0: 嗯。
1: 理，然后就会觉得就会觉得不好，这个处理方面就会觉得不好处理，然后呢，做起来比较麻烦嘛，对不对？
0: 折耳根它就算不麻烦，它就算可以生吃，我也不想吃。
1: 不爱
2: 为
1: 吃这个
2: 啥？
1: 东西，对吧？你爱吃啊？
2: 我超爱吃的。
1: 你是哪人呢？
2: 我是湖南人，靠近湘西那边
0: 啊。啊，你
1: 你
0: 是
1: 是
0: 湖
1: 湖
0: 南
1: 南的？
0: 啊？
2: 对啊，
1: 你是
0: 原来你
1: 湖南
0: 是
1: 哪里
0: 湖南
1: 的？
0: 人。
2: 怀化人，
1: 他是怀化的，他是我
2: 对，
1: 老乡哎。
2: 我们那边啊，
1: 对呀，
0: 你让他说一句怀化给你
2: 不行，
1: 我跟你讲，我就像 我到哪儿我都是，我到哪儿
0: 你说
1: 你要我该了，
0: 这不是怀化的话，
1: 这是咱这是湖南话嘛，对不对？
2: 这才不是，
0: 这是长沙的，
1: 啊、这是长沙话。
0: 嗯，
1: 反正我到哪儿我都可以宣扬自己，我是半个湖南人。
0: 而且也说的不是很，
1: 你要我该了，你要我该了。等一下不是聊吃吗？今天
0: 我该了，
2: 扯远
0: 是这样的，
1: 又扯远了，对啊。
0: 嗯，
1: 哎，对，不，刚才怎么就扯到他那个折耳根？
2: 我喜欢吃折耳根。
1: 哦，你喜欢吃折耳根？
0: 嗯、
2: 对，
1: 你为什么能接受吃折耳根？
2: 因为我们那边都吃折耳根。
1: 你自己有做过折耳根吗？哦，你们那边都吃折耳根呢、啊？
2: 对，我不会做，但是我特别喜欢。我们可以直接去集市上买，他会切好给你拌好，特别香。
1: 拌折耳根？
2: 对，就是用麻辣油，还有木姜子油，然后各种香料。
1: 麻辣油？
2: 对，就辣椒，红辣椒油。
1: 哦，木姜子油拌的那个折耳根，好吃吗？
2: 巨好吃，但是我觉得接受不了折耳根的人来说，这是特别的灾难。
1: 你觉得它的味道冲在哪儿？
2: 它
1: 冲不？
2: 我觉得它很香啊。
1: 它很香，就是植物带的一种清香，是不是？
2: 对，一种独特的香味。
1: 就是有的朋友吃火锅都喜欢
0: 加那个。那你吃过我们这边的那个吗？水草？
1: 茼蒿啊，藜蒿，
0: 藜蒿。
2: 哎，我也吃过。
1: 也能接受，
0: 你觉得不错吗？
2: 好吃啊，
0: 是
1: 它有一时必
0: 闻。这个、但是这个我倒是喜欢吃的，
1: 这个你能接受？
0: 因为藜蒿没有折耳根的那个味道。
1: 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东西，
0: 它只是单纯的有一种好味。
1: 有个东西我是从视觉上接受不了它，就是我不当我当时不觉得它做起来麻烦，但是我觉得视觉上接受不了它。那个菜叫什么？苋菜应该是
0: 哦，
1: 苋菜它不主菜有那个红色的吗？
0: 那不是蛮好吃的吗？
1: 红色那个对不对？
0: 嗯，
1: 那我就不行。干嘛要打
0: 我？我在那个扇虫子，
1: 就是有那个我就不太吃。
0: 怎么回事？弄脏了，刚才发现。
1: 上一秒还在扇虫子，下一秒，哎，我的裤子怎么弄脏了？
0: 因为没扇之前，这好像就是今天弄脏的，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吃的是辣油啊，辣油沾上去的。
0: 没有，
1: 嗯，
0: 不是你这个像是什么地方刮到了，是不是？
1: 是折耳根的时候掉下来的吧？
0: 不知道。
1: 吃万方水煮的时候，哦，吃万方五谷鸡柳的时候掉下来的吧？
0: 黑色的
1: 啊，
0: 黑色的油啊！你不要，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啊！
1: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0: 有人说题外话，哎，
1: 说什么？
0: 说关注九六九七八年了、
1: 嗯，
0: 然后以为小杨是男主播的名字，千玺是女主播的名字。你们从来都没有介绍过对方吗？
1: 我这个名字很女性化吗？不女性化吧？也很少有女生会叫我这个名字吧。
0: 千玺姐姐，
1: 哎，不行，
0: 也哎，我刚刚是想问你那个怀化有没有茶颜悦色。
2: 有、哦、没有
0: 哦，没有，
2: 他就长沙还有那个重庆、哦、还是四川的，
1: 就只有那个地方有。
0: 常德没有吗？
2: 常德也没有，他只在我只在长沙看见过。
0: 哦，
1: 我们是在玩动物园里有什么吗？湖南
0: 就是
1: 常德、怀化、长沙、益阳、浏阳、郴州。
0: 我单纯的想问一下，然后我朋友就说，鲫鱼去了大小刺之后，清蒸真的超好吃，超越90%的淡水鱼。但是呢，他、
1: 嗯、
0: 去小刺真的考验刀法。
1: 哦。
0: 这太难了吧，它的刺那么多，你怎么去那个小刺啊？
1: 有的朋友不是会打那个鲫鱼汤对不对？
0: 因为我很喜欢喝鲫鱼汤，然后我一直到现在我爸妈他们都会夹那个背上的肉，就是只有大刺的地方给我吃。
1: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做鲫鱼汤的方法，
0: 嗯，
1: 就是把比如说那个打完汤之后不是剩的那个鱼骨啊鱼肉什么的，对不对、
0: 嗯、
1: 过一遍油炸一下撒一点那个胡椒，
0: 然后只给你吃刺。
1: 不是啊，炸完那个刺之后它就是酥脆了嘛、酥脆完之后其实它就不会刺到你的那个嗓子眼儿或者刺到哪里，就是你其实一咬它就会酥脆掉。
0: 它不是每个人那个鱼本身就要炸一下的？
1: 对，就是炸过一点点嘛、就比如说炖完之后的话，
0: 那它那个鱼汤还会好喝吗？你炸得太过的话，
1: 就是先熬完鱼汤捞出来炸之后然后再炸一遍、
0: 嗯、是
1: 懂了吧？
0: 是要炸，是本来就是要炸，因为它这样才会变成那个奶白色。
1: 嗯，我再炸一遍呢、啊嗯，我再炸一遍，然后再浇一点，再
0: 就你干脆就吃炸鱼。
1: 我就不爱吃鱼，问题是，
0: 哎，
1: 然后他们
0: 龙利鱼行不行？没吃过。
1: 你说这个鱼我没吃过，好像对。
0: 你下次可以试一下。
1: 三文鱼，嗯，不行，
0: 因为龙利鱼它也是那个你可以做那种。如果你觉得你胖的话、
1: 嗯、
0: 它也可以清蒸的那种，然后撒点东西，非常好吃。
1: 它也是没有骨头的是吧？
0: 对。还有一个什么鱼，就是
1: 带鱼。
0: 带鱼你吃吗？
1: 带鱼我吃，
0: 就是要啃两边然后就好吃
1: 掉了。对，但是带鱼的话它就没什么骨头嘛、
0: 嗯、
1: 你就直接你一下就可以吃掉。
0: 哎，还有一个什么鱼啊，
1: 没骨头的，
0: 也是，哎，对对对，没有骨头的，
1: 小鲤鱼，
0: 他们就是没有骨气，连骨头都不长。
1: 还有什么鱼？ 你看他是骂了一遍，你看他是骂人的。
0: 哎呦，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小红书，它有叫枯叶鱼，它那个样子跟树叶一模一样。
1: 嗯，
0: 你也刷到了吗？
2: 对，我也刷到了。
0: 哦，我们两个是一片那个互联网。
1: 他俩都是九几年的，差不多，
0: 都是零零后，
1: 年龄说差不多大多啊，九五、九六、九七、九八，差不多的年龄哈。
0: 然后有朋友说，下次给千玺寄几盒格陵兰的烟海去啊？那是什么？那是一种什么鱼啊？
2: 那
0: 还说和非典非不是
1: 非和瑞
0: 典
1: 的
0: 鲱
1: 鱼
0: 罐
1: 头，罐
0: 头希望千玺喜欢。鲱鱼罐头应该不好吧？
1: 这个东西我就没尝试过。
0: 你还非要用瑞典的寄给他？瑞典的更臭是吗？
1: 他可能是当地盛产的喽。
0: 嗯，
1: 对呀，啊，当地特产了。
0: 鳕鱼，对对对，鳕鱼。
1: 哦，肯德基有那个鳕
0: 鱼
1: 堡。
0: 巴沙
1: 鱼，
0: 对，
1: 哦，
0: 是是
1: 是，都
0: 是
1: 没有骨头的，对吧？
0: 嗯，巴沙鱼，对。
1: 然后呢？怀化有圆周率，有朋友他说怀化的金花泡菜巨好吃，这是你们当地特产吗？
2: 哎，对，我们那很多泡菜，
1: 泡菜啊，
2: 对，
1: 当地做的一些泡菜。
2: 对，我刚不是说到那个折耳根吗？
1: 嗯，
2: 然后他那个边上一般就有泡菜铺子。
0: 哦，
2: 我们那边有生姜，有老姜，还有紫姜做的那些泡姜。
0: 哦，
1: 泡紫姜，泡老姜，
2: 泡紫姜。
1: 哦，
2: 然后泡之后他也会拿那些料给你拌一下，特别香
1: 耶，
2: 特别辣，
1: 就是香料配料一些东西的做法。
2: 嗯，
1: 是不是
2: 要激发它原本食材的味道。
0: 哇，
1: 滴滴滴滴滴
0: 哈基米南北
1: 来到。哎，下次啊，真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听起来应该还蛮开胃的，但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接受不了嘛，
2: 对，
1: 所以这就可能很难的入口啊，或者吃下去。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嫌麻烦哈，啊？比如说太麻烦做啊，或者吃起来比较麻烦，你会觉得拒绝吃这类食物。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11:47了啊，
0: 哎，
1: 我们这个先进硬广啊。
0: 好的好 的
1: 先进硬广，硬广完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晚间的11: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大家好，我是小易。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比较麻烦，吃起来比较麻烦，或者是做起来比较麻烦，而选择不太喜欢吃这类东西？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而有朋友说，你刚刚说的那个意思是先煎了之后加就是熬过汤之后，然后再把鱼骨捞出来，再另外起锅，然后再炸鱼骨撒椒盐。
1: 嗯，再炸一遍，对，
0: 就是你打完了汤之后你再把它捞起来。
1: 哎，对，是就是光喝那个汤，然后把那个鱼肉你再炸一遍。
0: 那我哎，那你爸爸妈妈蛮辛苦的，
1: 他们做
0: 说真的
1: 就会做这个比较麻烦嘛。
0: 嗯，
1: 问题就是做起来很麻烦，但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东西的话，那就看自己了。
0: 哎，可是我说真的，我就是我很喜欢吃那个鱼汤里面的鱼肉，因为我觉得它又是另外的一种味道，它就和
1: 炖的那种汤，
0: 对对对，它又和那个红烧的又不一样。
1: 你自己又不做，又不是其他，你还不是其他人给你做的，
0: 那我不是少了人家最后再炸一遍的麻烦吗？
1: 嗯
0: 嗯，50步就是笑到了100步啊！
1: 干什么？
0: 然后有朋友就说，烟海雀和鲱鱼罐头是全球最臭食物前两名。
1: 哦，
0: 他说希望你会喜欢。
1: 那不行，那不可以，
0: 一定会喜欢的，臭味相投。有朋友说，有人吃过鱼茶吗？可以尝试一下。
1: 是当地特色吗？听起来像哈。
0: 是鱼露那种吗？
1: 鱼茶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面线糊啊那种做法？
0: 嗯，还有朋友说鲈鱼、鲑鱼、黄鸭头。哎，我跟你说，还有巴沙鱼也是没有刺的，很多酸菜鱼的店都会
1: 用
0: 巴
1: 沙
0: 鱼。
1: 对，
0: 我跟你说，我之前很喜欢吃那个鱼你在一起这家店，然后他们后来
1: 听起来这名字好肉麻，我这个店
0: 沉寂了一段时间，因为他那边麻椒鱼很好吃，沉寂一段时间再回来，就我就觉得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嗯，
0: 我觉得他换了鱼，是不是？
1: 对，
0: 他换了品种，然后就让我觉得略带有一丝鱼腥味，以前是完全没有鱼腥味的。
1: 这个你都能吃出来？
0: 哎呀，本人说了，你换一种佐料的，你换了酱油的牌子，我都能吃出来。
1: 就是味觉比较灵敏啊、
0: 嗯，
1: 你如果换大厨换什么东西，一下就给你吃出来过啊。
0: 对，然后我朋友就说，食神，
1: 十七点五十分了。
0: 哎呀，待会儿再读大家留言，我们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介绍
1: 一
0: 下。一
1: 二三四五，我们家里有五个东西，
0: 五个，
1: 有五个哦。
0: 嗯，先说哪个？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九六九，对，九六九在吗？
0: 哎。

0: 在吗？喂，969，
1: 969是这个吧？
2: 哪个？
1: 洞洞鞋、
0: 啊、是这个，今天我们是这个东西。
1: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呢，我们每半个小时，就是早晚高峰的时间段，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个秒杀。现在不是这个17:50吗？
0: 还有十分钟，对。
1: 对，稍后18:00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秒杀。一般都是，比如说那个，今天哈，今天限时秒杀的是蜜斯汀的小黄帽面部防晒乳，6毫升一瓶的。然后我们的秒杀价是27.7元，对，发送969就可以参与秒杀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福利呢？你这个实付满777，直接就立减77元，其他的东西全部77折，就等于说是折上折哈。我们77折呢，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很多人夏天的时候，包括雨天的时候，反正就是那个出门啊，特别是上班的时候，
0: 它好像没有男款，我发现
1: 真的没有吗？
0: 对，
1: 它就是可以，
0: 它就是女生
1: 的，它就是可以穿那个洞洞鞋。
0: 哦，男女同款也有。
1: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139到299元，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拿下。如果是儿童款的话呢，只需要139就可以了。
0: 对，是
1: 啊、发送969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商城首页推荐的就是这款。
1: 很多明星的街拍你都可以看到有洞洞鞋。
0: 是的，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然后呢价格139元到299元，然后呢大家如果购买的话，他还可以领个券哈。我跟他领券的结算价格是133，就便宜的6块钱左右。
1: 然后呢，它里面贝雅、云朵、泡芙、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的系列都有，你上去看一看。因为比如说云朵，它一般就是有那个踩屎感，就是软软的，还有足弓支撑的，你可以去选择一下。
0: 对，如果在夏天的话，大家想来选购一款洞洞鞋的话，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啊969，来直接回复到我们的那个链接当中来直接买就可以了。有包括它洞洞鞋开车能穿吗？不建议哈。
1: 不，
0: 对，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洞洞鞋。
1: 骑电动车可不可以啊？
0: 骑电动车尽量也别，我跟你讲。对，
1: 就只有走路
0: 走路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洞洞鞋好像走路的时候，
1: 洞洞鞋你找一个那个后脚跟可以那个弄，但是不建议开车穿，因为比如说我刚说那个云朵还是泡芙，我不记得了，
0: 它踩不准，
1: 不是它是有厚度的，
0: 对呀、
1: 它类似于高跟鞋了，因为你那个鞋底太厚了，
0: 它就有一些区间在那儿，你踩不准的，我跟你讲，而且那个洞洞鞋一般都设计的比较宽大，你这个脚一放进去，你特别容易顶住那个位置。晓得吧？一脚过去的话，
1: 其余的时间段都可以穿，但是因人而异了。就开车，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穿哈、
0: 啊，
1: 不要穿。
0: 反正大家喜欢的话，你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了解就可以了。接下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沉香的溯源。沉香溯源。沉香溯源要给大家讲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一次的小薇老师、啊、
1: 对，小薇老师带大家去广东茂名来溯源沉香。我们带大家去的呢是有1500年种植沉香历史，全国最大种植沉香育苗加工与集散中心。你像其他地方惠州和海南的这个沉香种苗全部都是从我们这儿运过去的，是一个核心的产区。如果大家想跟着小薇老师探秘产地捡漏好香的朋友呢，就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就行了。小薇老师是一对一给大家挑选的，
0: 对，
1: 就是咱们进了群之后啊，不是说你想买沉香，然后我们就在当地，虽然我们都是好香哈，但是不是说当地随便就像淘宝一样，
0: 我们好香
1: 天喜最香就是发一个还不经夸，不经夸，就是你直接发一个给你，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你挑的是哪一款，我们最后到你手上的就是哪一款。
0: 对，是。
1: 他会拍很多的那个沉香给你看，然后看你有没有眼缘，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品质最好，你就说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他就会帮你挑出来。
0: 对，我们这个是奇楠沉水级别的沉香，
1: 对，
0: 品质都是挑的最好的。然后呢，大家如果你有了解这个沉香的话哈，我们这次是直接来到了广东茂名的溯源地，除了我们的小薇老师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副会长是不是？
1: 电白沉香协会副会长亲自把关。
0: 是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为大家把关，挑选到你的款式哈，你选中哪款，然后呢，我们会现场命名，然后呢，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拿给大家，然后回家就可以拿到
1: 了。然后你只要添加了权益官的微信呢，领取100元代金券哈。可以
0: 哦，还有优惠是不
1: 是？
0: 是的，100元的优惠给到大家。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对沉香感兴趣，你想来了解，或者你作为新手小白，你想挑一款，比如说基础款呢、啊，还不错啊，对不对？适合自己的这种沉香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沉香”。
0: 对，是的，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参与了解我们这次的沉香的溯源活动啦。
1: 宝莲灯，
0: 是啊，看到沉香哈。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 我们的旅游线路哈，
1: 哪一个呢？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
1: 贵州
0: 之旅。

0: 挑人群，每人减200元。持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还有这个其他有效证件的朋友们，还有门票的减免。8月1号到20号出行价格是3480，8月21号到8月30号出行是3080。感兴趣，赶紧来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咨询了解我们报名我们这次的贵州的相关的旅程了哈。
1: 是的，
0: 下一条是我们的尼泊尔的旅游线路。
1: 尼泊尔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一般就是像这种专门的旅游景点呢，我们的住宿都是非常好的。境外的旅游景点哈，江西四飞联运就不用转机了，我们一般都是直飞的，就是可能哈先飞到广州，然后广州给你直飞过去。然后呢，这个四飞联运如果你自己去买票的话，不算机件燃油都要5000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早鸟价一个人啊，只要6499，还包含
0: 四趟飞机啊。
1: 对，四趟飞机，而且包含了你的食宿啊，有7天的时间，6499，就等于说你的那个整体玩过来。来的钱只要再加上1200块钱就够了，
0: 就相当划算。
1: 1200块钱7天，
0: 对，
1: 对，
0: 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对，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安排3晚携程4钻加2晚升级国际五星，像凯悦酒店这样的
0: 住宿，
1: 住宿
0: 很好。对
1: 对，然后呢，我们会去加德满都、博卡拉，还有奇特旺全景深度游。在那里呢，我们就会骑大象穿越丛林啊，还有越野车呀，拉卜地和独木舟漂流，以及去寻找一下这个独角星。犀牛还会带大家去一些文化的圣地，比如说我们的红庙啊，还有博大哈大佛塔呀，以及巴德港杜巴广场，还有颂钵冥想的体验。你下机的时候呢，就会给你 VIP 班的体验，会给你准备接机鲜花、欢迎卡、水果当然了，就是我们还有电台定制的标志，以及如果你那个时候过生日的话，你就有生日惊喜派对。我们的班期是在8月20还有9月13这个区间过生日的朋友呢，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会帮你准备生日派对。
0: 对，是的，如果大家在生日区间正好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尼泊尔之行的话啊，这些生日派对的惊喜都会通通给大家准备好。
1: 我刚看了一下加德满都的那个凯悦酒店，它是有行政酒廊、无边泳池的。各位朋友冲啊，
0: 打卡拍照啊，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哈。回复关键词，
1: 我跟你说，还有红酒晚宴
0: 哦，
1: 对，
0: 可以稍微的俊可一点点啊。
1: 是嘞是嘞，
0: 这个比较适合我
1: 啊。接下来呢？
0: 没了。
1: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东西你是因为你也不是说喜不喜欢它的味道哈，你就是因为觉得太做起来太难，或者是那个
0: 吃起来麻烦，
1: 对，吃起来麻烦，你就天生对它有点排斥。哎，好像我记得那个人家那个就是说林一他说他天生就不喜欢吃茄子。
0: 不喜欢吃茄子为什么嘞？
1: 可能因为它是紫色，它的形状什么的它都不喜欢。
0: 就是形状上面它也不是嫌麻烦，就是单纯的排斥跟讨厌这个食物。
1: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也喜欢吃折耳根，地皮菇好吃，但是超级难清洗。还有朋友说问一下千玺，知道什么是红米饭南瓜汤的说法，红米饭指的是什么吗？
0: 他说的应该是南瓜汤啊，
1: 我不知道他打的是南瓜，我以为是特我以为是特有的东西呢。
2: 米饭会以为是那个苋菜的汤泡。
0: 红米饭南瓜汤，对，红米饭南瓜汤。等一下，
1: 你在思考吗？
0: 不是，我卡住了，我的平台。
1: 还是你好啊，你在搜百度是不是？
0: 我在搜那个。
1: 你在搜什么？
0: 我在搜南瓜汤。南瓜汁。
1: 你这是不是真的有点南瓜汤？
0: 南瓜汤，红米饭南瓜汤，对不对？
1: 有朋友他为什么发了这个过来啊，就是每一个那个就是食物它的那个含量，比如说什么花青素的含量。
0: 糟糕，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平台好像真的卡住了。
1: 卡住了，各位朋友，
0: 我的公众平台卡住了，我要退一下，再进一下。
1: 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
0: 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1: 你要这样子说的话，我还是略知一二的。红米饭不是糙米吗？
0: 对啊，就是那种当地的盛产的特色啊。
1: 对啊，
0: 我还以为真的是南瓜，搞得我现在去搜一下。
1: 它是那个井冈山的红米。
0: 对，就是有更高的，它是营养价值更高还是怎么样？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可能是当地的这种吃法吧，对不对啊？也是当地的
1: 特产。我查一下有没有。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食物你可能会觉得吃起来比较麻烦，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因为它嫌麻烦的之后呢，你会选择不吃啊，或者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能够接受。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点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
1: 有吧，
0: 我们就有
1: 秒杀哈。18点，
0: 对，18点的秒杀。
1: 然后红米饭它就是说好像是有补铁的，补血。他说它的铁元素含量丰富
0: 哦。
1: 原来是这样，铁元素比较丰富。
0: 就是如果大家平常这个应该很难买的。

0: 去井冈山就可以买到、啊、
1: 当地的特产是不是？
0: 井冈山农什么什么红米就是可以的，可以买到。
1: 他南瓜有搜到吧？
0: 应该他就是发错了，
2: 我好纠结，
0: 就是南瓜的。
1: 我刚才真的我在百度搜南瓜了，
0: 他就是
1: 南
0: 瓜，
1: 对不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这个时间点有个广告，是8:01，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3: 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8月是中暑的高发季，孕妈妈基础代谢值比较高，怕热多汗是中暑的高危人群，所以说提醒各位准妈妈，一旦出现了头晕、眼花、浑身乏力、恶心、想吐，还有大量出汗等情况，那么就是中暑的前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产科医生主任曾晓明提醒各位，症状没有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切勿硬扛，保障自身和胎儿的相关安全。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会觉得嫌麻烦，然后呢不太爱吃的一些食物，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刚才有朋友他说他发的是一些食材的平替版，
0: 嗯，
1: 就是他发的一些所有的东西，我注意到的是有一个东西，蓝莓可以用黑葡萄来平替。
0: 哦，
1: 对啊，就是如果你平常吃蓝莓吃的比较多的话，你还去找黑葡萄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蓝莓不是一种抗炎消炎的食材吗？
0: 蓝莓是不是也是明目的？
1: 对啊，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嘛。身边比如说爱健身的朋友们，他们会经常跟我讲，他说你要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啊。
0: 哦，就是蓝莓。
1: 对，他说你要多吃蓝莓就稍微好一点。
0: 嗯，蓝莓洗起来会困难吗？因为小小一个。
1: 有一个跟这个有一点像，葡萄舞台我觉得吃起来其实比较麻烦。
0: 哦，葡萄，因为葡萄它也需要吐籽，
1: 因为你吃葡萄你不得你得吐
0: 葡
1: 萄皮，
0: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对，你不吃葡萄的话你得倒吐葡萄皮。还有一个水果其实吃起来也会觉得比较麻烦，石榴。
0: 是，
1: 对呀，
0: 因为吃完了之后你还要吐籽，
1: 你还是要吃一颗一颗得吃下来，吃下来之后你还得一颗颗的吐。
0: 是，
1: 就吃法上你会觉得比较麻烦，所以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太麻烦了，所以选择自己不吃嘛，对不对？
0: 哎，是的。
1: 看看其他朋友没有其他的留言，我来刷新一下。
0: 嗯，
1: 等一下啊，哎，怎么又卡住了？哎，我今天很奇怪，我的平台
0: 手机卡住了是吗？
1: 不是我的手机，我的微信是没有卡住的，但是我的那个公众平台经常容易卡住，就是卡在那个界面动不了。
0: 嗯，然后
1: 我来
0: 刷
1: 一
0: 下。
1: 嗯。噔噔噔噔，你卡住了。
0: 有朋友就说他那个可以问一下豆包，他那个红米饭，
1: 嗯，
0: 然后那个红米饭南瓜汤是那个革命艰苦岁月的写照。
1: 对，
0: 是的，
1: 是。然后呢，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吗？我看一下。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不太喜欢吃核桃，因为真的做起来哦，因为包起来比较麻烦。
0: 做起来就做成了6个核桃。
1: 嗯，但是如果包核桃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麻烦吗？
0: 豆子啊，看着就累。
1: 嗯，
0: 豆哪个豆子啊？
1: 芸豆啊、扁豆啊、毛豆啊，这种需要剥的，可能豆子自己烹饪的过程
0: 中比较麻烦。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说一下，我有一段时间吃蚕豆，我是就是它那种蚕豆是不吐壳的，我是直接吃掉的。后面我发现大家都把那个壳吐掉，我也吐掉了。
1: 哦，就是你说那种在外面超市都能买到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那种零食的炒货，
1: 就有个壳在那儿嘛。
0: 嗯，就是那个什么蛙嘛。
1: 那一般都会把那个直接壳吃掉啊。
0: 哎，你也会吃掉？
1: 我也会吃掉那个壳啊。
0: 我后面发现大家都不吃，
1: 不吃那个。
0: 哦，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吃这个那个蚕豆嘛，结果这叫开，这叫什么豆了？这叫蚕豆吧？
1: 就是叫蚕豆，对呀。
0: 嗯，然后他那个人家就说：“哎，你的壳呢？”我说：“这个东西还有壳吗？”
1: 那我就吃掉啊，对啊，
0: 对啊。
1: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吃那个吃柑橘、吃橘子类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他有个自己喜欢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
0: 嗯。

0: 会把那个柑橘上面的那个白色的线哈、啊，一根根的挑掉，就挑掉柑橘上面那个线，然后再吃果肉。
1: 好精细啊！让我恍惚间，我以为我去到了《红楼梦》。
0: 就你剥一个橘子，然后呢，要把上面
1: 的
0: 柑橘、
1: 啊、
0: 柑橘上面那个一条条的白线给稍微剥掉。可是那个我后面我查一下，其实吃那个白线泡水的话，它
1: 是
0: 对身体好的，
1: 对它的营养成分是有的。
0: 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不行，我接受不了那个口感。
1: 哦、
0: 然后吃橙子呀、啊，吃柑橘类的东西，他都会刻意的把那个皮儿给那个馅儿给那个去掉、
1: 哦，
0: 去掉之后然后再吃。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是每个人吃法上的一些习惯上的不同吧。
1: 嗯，
0: 你就像有的朋友吃柚子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那个柚子上面有那个。那个白线或者那个皮儿一定要去干净，去干净，去籽儿，去干净之后，然后再吃那个果肉。
1: 哦、
0: 可能每个人吃法上面会觉得，我虽然麻烦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嗯，我自己喜欢这样子，我爱这样吃，对不对？也无可厚非嘛。
1: 啊、
0: 哦，就看你自己怎么喜欢吃不吃这个东西嘛。然后有朋友他说，那不是叫兰花豆吗？
1: 哦，兰花豆，
0: 那不是蚕豆吗？
1: 哎，
0: 我就搜一下看这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1: 我来搜
0: 兰花豆。
1: 兰花豆和蚕豆是一个东西吗？
0: 你是搜啊大哥，
1: 这不是问一下豆包就知道了吗？
0: 你是嘴搜啊大哥呀，
1: 是同一种豆子。
0: 嗯，
1: 蚕豆是本名，兰花豆是蚕豆的加工食品。
0: 哦，我突然小时候好像有这个一包一包那个蚕豆卖，是不是什么牛肉味那个蚕豆？
1: 我上次不是说是汪涵代言的吗？叫什么什么什么蛙，口水蛙，
0: 口水蛙
1: 是叫这个吧？
0: 做蚕豆，
1: 嗯，
0: 它不是泡面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火龙果和草莓吃起来也很麻烦，要把籽挑出来。
0: 火龙果、
1: 啊、不用
0: 挑啊，火龙果和草莓也要挑籽啊？
1: 不用挑啊。
0: 那你
1: 也太精细了吧？
0: 你挑它的意义是在干嘛呢？问题是草莓跟火龙果
1: 挑籽的话，你怕在你胃里面发芽是吗？
0: 其实吃西瓜那种挑籽我都能接受。
1: 你是真的要挑出来吃的吗？
0: 那你吃这个确实比较麻烦的，那不是
1: 很
0: 不麻烦、
1: 啊。我只有看到人家那个，比如说跟挑黑头一样，
0: 啊、
1: 就是那种
0: 一个个挑出来。
1: 他是那种叫什么？视频短视频，他特意挑出来，我才看到那种。我不知道有人吃这个真的会挑出来。
0: 生活当中真的要挑出来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我不太爱吃水果，因为觉得特麻烦。橘子和香蕉勉强还行，因为不用洗又不用费力剥皮、
1: 嗯、
0: 但是你说橙子吧可以不用洗，但是呢剥皮要费挺大劲儿的，其他水果又是洗又是剥皮，这样就很麻烦。他喜欢吃就是既不用洗又不用剥皮的水果、
1: 嗯、
0: 你给他想一个。
1: 他说还有一些要用盐水浸，然后用那个什么蔬果什么洗啊洗涤剂啊、
0: 哦、
1: 或者什么，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就是这个朋友喜欢就是直接拿过来我就直接开啃了。
1: 嗯，
0: 苹果就 OK 啊，苹果它是可以的呀、啊
1: 哦、我跟你说，我那天肠应激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苹果是高发慢食品。它是什么意思呢？你不用懂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就要知道苹果吃完了之后很容易胀气。
0: 嗯，
1: 所以它是就是如果你肠胃不好的话，苹果不要多吃，
0: 不能多吃苹果。
1: 它多吃了之后反而会造成你的肠胃不舒服。
0: 哦，
1: 我一直以为苹果是最无害，
0: 可以稍微的对对肠胃稍微好一点。
1: 你什么那个水果都不能
0: 吃。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
1: 对啊，医生远离你什么的。后面我查了这个之后，就是你肠胃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说你容易胀气啊，或者是不消化呀、啊
0: 哦、
1: 什么的。
0: 吃苹果
1: 不要吃苹果。不是，不要给他带来这种污名化。他只是说肠胃不好的人反而不能吃。但是我一直以为苹果是那种万果之王，你什么水果不能吃，你都可以先吃一个苹果吧。
0: 这朋友好像蛮不喜欢吃水果的，他刚提完、
1: 嗯、
0: 他说，说到苹果，这是我最不喜欢吃的水果了。
1: 哦，
0: 我讨厌苹果的味道，那个味道我巨不喜欢。苹果有什么味道哦？苹果就是苹果的
1: 味
0: 道啊，
1: 有味道，对，它有一种品味。
0: 就苹果自己带的味道，他可能接受不了。
1: 对，然后有朋友说，那必须是大闸蟹呀、啊，蟹黄、蟹肉都很好吃，但是取蟹肉、蟹黄真的好麻烦，还会弄的手好腥。
0: 所以就不太喜欢吃带壳的东西。
1: 而且你要配蟹黄、蟹肉来吃，你还得调一碗姜汤之类的、
0: 嗯，
1: 就是那个蘸料。
0: 就是不能让自己吃太寒嘛。
1: 对它，因为它还不是说你要它的口感怎么样、
0: 嗯，
1: 你是一定要蘸一点姜吃才行。
0: 不然吃那个其实有点糊嘴，你不觉得吗？光吃蟹肉蟹黄的话，
1: 哎，有朋友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兰花豆啊什么豆的，他说重庆还叫
0: 糊
1: 豆，
0: 对，
1: 叫糊豆啊，
0: 当地的说法嘛。
1: 嗯、还有朋友说那必须是碧根果呀，不能完整的剥出来啊，剥了一半还有剩一半在
0: 壳
1: 里
0: 面，
1: 拿不出来很难受。对，
0: 是很多人吃这种带壳的一些，比如说坚果类的东西的时候，最恨的就是这一点。
1: 我有一次好不容易剥出来那个完整的，然后它掉在地上，
0: 然后你就不得不捡起来。我小时候我发现有个东西啊，我中间牙口有一个豁，我感觉是磕那个磕出来的
1: 瓜子儿啊，
0: 不是磕瓜子儿，磕那个开心果。
1: 嗯，
0: 开心果我不是拿手剥开，
1: 嗯，
0: 我是拿牙给它磕开。
1: 开心果不是本来就开心了吗？

0: 本来就有一个口啊。
1: 对啊，那个口我不拿手剥开吗？
0: 你觉得很痛是吗？
1: 对，然后呢，我就是拿牙
0: 给。我看一下你
1: 这里啊。
0: 嗑瓜子，
1: 这不是嗑瓜子，这是嗑开心果嗑出来的。
0: 我第一次有听到说嗑开心果，
1: 我就是嗑开心果，嗑着嗑着嗑着，然后把那个嗑了一个牙缝出来。
0: 天哪！
1: 对啊，我不想把那个剥开，我就嗑那个嗑出来的。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真的不用挑吗？他说我没有吃过，但是每一次我老婆买来都是让我挑出来。每次吵架，他就喜欢吃火龙果和草莓，他是喜欢让你挑出来吧？
1: 啊！
0: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这个籽儿是要挑出来的。
1: 对，朋友们，你们。我
0: 从来没有听说过。
1: 你把那句送给我的话再送给他，地球很危险。
0: 哎，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
1: 挑火龙果籽儿，
0: 我找茬都不会这样找。
1: 对啊，那
0: 不是说你老婆不好的意思，可能她的习惯就是这样的。
1: 就是亲爱的，我今天要吃火龙果了，
0: 对，但是如果是我本人的话，我如果拿一筐草莓给人家说，我今天要吃，然后你要挑出来，
1: 那就是针对他呀。
0: 对。
1: 不是，
0: 这就是《甄嬛传》里面你得罪了某个人才会叫你做的事。
1: 就知道他挑的还是火龙果一整个一整颗这么大呀？
0: 我觉得做不完，臣妾做不到啊。
1: 他说每次吵架他就喜欢吃火龙果和草莓。
0: 所以啊，就是惩罚你，
1: 一定要挑出来，是不是？
0: 然后我朋友说吃起肉来那个什么螃蟹虾呀，我都不嫌麻烦，
1: 哦，
0: 但是水果他就不行。
1: 就是这个朋友是唯独不太爱吃水果的。
0: 然后朋友说我讨厌吃山核桃，又贵，吃起来又麻烦，
1: 嗯。
0: 那不是还有那个核桃肉吗？
1: 对啊，
0: 有专门那种小核桃肉，哎，那个良品铺子就有。
1: 我不太爱吃这种，就是因为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0: 它是完全就是肉，它只是卖的有点贵。
1: 哦，它卖的是只是核桃肉，
0: 哦，只
1: 是吧？
0: 哦，我有段时间好喜欢吃
1: 哦，
0: 但是真的蛮贵的。
1: 它会崩坏我的牙吗？
0: 它里面，
1: 我现在比较在意
0: 核桃肉都会崩坏你的牙，那你干脆就啥也别吃了。待会儿不小心咬到筷子也崩掉了你的牙，
1: 稍微就会比较害怕一点点啊。
0: 你的牙是豆腐做的。
1: 袁金贵，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自己嫌麻烦，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吃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就不太爱吃这个东西，或者不太喜欢吃这类东西。
0: 他刚刚说水果也是，水果我也是，嗯，只要不回家我就不会自己去买的，因为我也不想去洗它，不想去切它，
1: 就平常不太爱吃水果。
0: 对，但是呢，后来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1: 少吃水果，
0: 水果伤饭了。中医的角度来说，水果是寒凉的，你肠胃不好的人就不能多吃水果。
1: 但是香蕉就 OK，啊，
0: 我跟你讲，水煮蛋也不可以。
1: 水煮蛋跟水果，他们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吧？
0: 水煮蛋是，那就是那种白煮蛋哈，
1: 哦，
0: 它是寒凉的。
1: 嗯，
0: 你如果去吃别的蒸蛋，或者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1: 炒蛋
0: 炸的，对，炒的
1: 煎蛋
0: 都可以，但是水煮蛋是寒凉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们说的，
1: 就是胃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就少吃这些，
0: 是
1: 少吃水果，少吃水煮蛋，对不对啊？
0: 嗯，
1: 你也会觉得嫌麻烦，然后少吃这些东西了。
0: 说到这个还有个八卦，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吃水果的八卦
1: 啊。
0: 我没跟你说。
1: 你没跟我说啊。
0: 我的八卦。
1: 你没跟我说，你确实没跟我说。
0: 那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留言吧。
1: 18:14，我们这个礼拜还有内容要给大家讲
0: 哦。
1: 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礼拜还有蛮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啊。
0: 好的。
1: 我们先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的沉香溯源之旅，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嗯。
1: 沉香在哪里？沉香是这个吧。
0: 嗯，
1: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沉香的溯源之旅，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听好哦，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的小V老师来到的是我们广东茂名的电白沉香协会，而且是联合我们本次珠宝正式邀请我们的小V老师可以来作为选品官的身份替大家去考察和选品，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是直接来到了溯源的当地哈。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呢？因为这里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也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育苗加工和集散基地，惠州海南的沉香种苗全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而且种植早，年份足，结香高，才能够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顶级奇楠沉香，妥妥的核心产区，没有跑。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沉香，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抓紧时间进群来挑选你的这个特别看重的那一款心仪好物哈。而且我们这次性价比比较高，价格也比较优惠，和大家说一下，小V老师可能就去个2-3天的时间，所以时间比较紧张，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朋友们可以赶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小V老师在群里面等待大家。我们的沉香溯源倒计时，奇楠沉水级沉香现场开选，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亲自把关，主持人为你一对一的挑货闻香，真材实料看得见，直通产地，无中间加价，优惠的溯源价格给到您，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沉香，添加权益官微信。

0: 信还可以领取100元的代金券，下单直接立减。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回复关键词沉香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哎，
0: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969的好物了。
1: 嗯，
0: 好物在哪儿？看一下啊，我来找一下我们的好物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那个好物，应该已经开始秒杀了吧？秒杀已经过了吧？
1: 哦、对，已经过了，要等再等15分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动动鞋。
0: 给大家说一下，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啊，秒杀的时间点是每个整点跟半点，然后呢，下一个时间点我们的秒杀时间就是18:30，然后呢，秒杀的产品是我们的密斯婷的小黄帽面部防晒乳60毫升一瓶，然后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参与秒杀，每周一到周五的早晚高峰时间段才会有啊，各位朋友们，只要27.7，今天价格哈，27.7就可以来直接秒杀我们这一款，密斯婷小黄帽的面部防晒乳60毫升，直接带回家。然后呢，我们今天主推的产品呢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雨季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出门要穿什么鞋。那么其实不论是溯溪玩水还是日常的通勤，都少不了这样的一双洞洞鞋，一穿就走，特别方便。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卡洛驰洞洞鞋，有贝雅、云朵、泡芙、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全部都会覆盖，而且呢，这个是非常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又好穿又不怕水，而且鞋面有超多的透气孔，不仅透气，水进去了也会快速的排出去，前提是你不穿袜子哈，这个就可以排出去哈。
1: 嗯，
0: 你穿了袜子就不一定排得出去了哈。
1: 穿袜子
0: 应该也没有人会比如说穿洞洞鞋的时候再穿袜子吧哈。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挑选的话，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969，在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线上商城加上我们的礼遇七夕活动，成人款价格是139到299元不等，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就能够拿下，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款式都有，尺码齐全。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参与我们每个小时的这个秒杀和挑选你心仪的这个好物，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购买就可以了哈。哎呀，等一下，我这口气儿没有顺下来哈。我看一下，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什么呢？
0: 我看一下，在你那边吗？你看一下在不在你那边？
1: 老铁，你要告诉我是什么？
0: 贵州在不在你那儿啊？
1: 贵州，
0: 贵州，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不在我这里，
0: 你确定吗？你不在我这儿，
1: 不在我这里，不可能，一定在你那里。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贵州相关行动、啊、
1: 哎，好了，我就这个先那个背一下给大家啦。
0: 你看能不能
1: 背到哪里？贵州我们是双高5日游，然后呢，21号之前呢，我们是3480一个人；20号之后呢，我们是3080一个人。去到贵州，我们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我们是纯玩团，如果你在那个团里面有碰到有人推销啊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就直接可以这个赔付3000元给你。然后呢，如果你家里有65岁以上的老人朋友的话啊，身体比较硬朗的话，想跟你一起去的话，我们会再减200块，两人同行呢又是再减100。如果家里有那个军人呐、啊，还有咱们的人民警察啊，以及医生、护士这个之类的哈，是吧？然后拿上我们的这个从业资格证过去的话，也可以相应的去减门票。那贵州我们会带大家去哪里呢？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什么小七孔，是不是？
0: 荔波小七孔，对，西江千户苗寨，
1: 然后这些还会带大家住一晚苗寨。
0: 嗯，我们的住宿升级是3晚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夜幕下直接可以欣赏到万家灯火。8月1号到8月20号成人价格是3480，然后呢，8月21号到8月30号的成人价格是3080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我们这个是每天都会发团的贵州之行哈。
1: 嗯，
0: 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跟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贵州”啊，回复关键词“贵州”，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我们这一趟贵州之行了哈。然后名额有限，一定要记着时间哈，8月1号、8月20号，还有8月21号到8月30号两个时间段不同的价格。如果你感兴趣，你就回复关键词“贵州”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贵州相关的活动，这次旅游招募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目前就没有了，这个时间段目前就没有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哈。那接下来开始聊话题了，我们今天话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因为嫌麻烦，所以呢，你会觉得好像不太爱吃或者不太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
1: 然后我朋友说，其实不吃水果唯一的好处是啥？是对减肥的人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水果的糖含量太高了。但是膳食纤维呢，一般蔬菜的膳食纤维更高啊。我可以为了吃膳食纤维多吃蔬菜，但是不吃水果
0: 啊。
1: 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当中可以不吃水果，但是我。

0: 我又很喜欢吃水果，就是我只是不喜欢去做。
1: 他是想要人给他做好，然后洗好包好皮儿，什么东西就是做好放到他眼前，放到他面前他就吃。
0: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1: 当然不可以啊，谁服务你呢？
0: 果切，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
1: 锅签是谁啊？
0: 果切，果切就是店里你他会买好吃，你买成品不就行了吗？
1: 啊，你就说直接在百果园那种店，他帮你切好弄好是不是？
0: 然后当然我会知道有一些人说果切它不卫生，
1: 不会啊，挺卫生的呀。
0: 嗯，
1: 但是他每次切的会，
0: 如果我为了吃的话，我可以。稍微再洗一洗。
1: 我每次是因为它切完之后，我觉得是肉疼，因为它有的时候切的比较厚一点。我上次有一个西瓜，我买完一个之后，它叭叭叭叭给我切了一大堆啊。
0: 我跟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自己把自己带入进了那种我要为你服务的感觉。我刚刚说的八卦就是这个。之前跟人家说的时候，我就说你这个水果不要买的太多，因为我是不吃的。然后他可能就会问你为什么不吃？
1: 你不爱吃水果吗？
0: 我说因为我懒得切，我不切，所以我不想切，所以我不吃。
1: 那他会说你娇气是不是？
0: 对，他就说有公主病，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1: 你这样，
0: 啊、
1: 你回他，
0: 还要
1: 你把公主两个都去掉，你会你有，
0: 就是他就自己把自己带入进了
1: 他自己，
0: 他要为我服务，就是要有人给你切好，不是啊？我就让你少买一点，就是为了告诉你我不吃。
1: 所以你把那俩再回给
0: 他，你自己的不就行了吗？
1: 对啊，又没有耽误你井水不犯河水的。
0: 然后他就想到了之前大 S 说的那个，我是不吃虾的，我吃虾一般都是要别人包给我吃，我才会吃虾。他就觉得我是这种
1: 这一类，是不是？
0: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的
1: 是。我就是觉得吃
0: 起
1: 来麻烦。
0: 对，我告诉你，
1: 但是我也跟你讲，
0: 我不吃
1: 那个，你不用再给我多买啊。我就你自己吃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0: 这不是正常人都能听得懂的吗？我不吃，
1: 你
0: 少买一点。
1: 你有
0: 公主病啊？对啊。他自己都带入了，好像我一定要为你服务。
1: 有朋友他说西瓜好吃，含糖量低，还甜。
0: 哇，我喜欢吃西瓜，可甜了。
1: 我喜欢吃无籽西瓜，最主要的是。
0: 嗯，对，我跟你说哈，现在那个西瓜真的很甜。哎，那个很甜的西瓜叫什么来着？
1: 西林瓜。
0: 八八四八。
1: 八八四八，那是钛金属机
0: 的。它是有一个编号的。
1: 有编号吗？
0: 有
1: 八八四八不是钛金手机吗？
0: 西瓜那个叫什么呀？
1: 有朋友他说有没有那个北京的旅游路线？有研学？
0: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也没有了。然后有朋友他说回答一下洞洞鞋那个问题，他说我穿洞洞鞋会闷脚，还会磨脚。
0: 八四二四，
1: 这是他编号啊？
0: 它是一个培育的，所以叫八四二四，因为它很甜。嗯，它有叫八四二四的，还有叫懒汉西瓜的，然后无籽西瓜、黑美人有非常多种
1: 哦。然后有个朋友他说那个水果里面只有榴莲、荔枝。芒果、红枣糖分会稍微高一点点，并且有的水果它是独有那个花青素级别的食物是很难有的。
0: 嗯，
1: 就这个朋友他可能是平常爱吃水果，然后呢对有一些水果自己可能稍微比较了解一点点。当然我觉得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爱吃水果，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不太爱吃水果嘛。你像我们众口难调，有的东西你爱吃，有的东西你不爱吃是一样的呀。
0: 吃点甜的也没事儿，但是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就我觉得还是稍微避开一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另外西瓜看起来很甜，但是其实90%以上都
0: 是水
1: 分，
0: 是吗？
1: 真实糖分含量在水里面。反而是算低的。哎，我大家有吃过那种黄色的西瓜吗？
0: 哦，
1: 黄瓜，是叫黄瓜吗？
0: 那也起码叫黄西瓜。
1: 黄西瓜，
0: 你不能说小熊猫，小大熊猫就是小猫啊。
1: 啊，就是那个黄色的西瓜，我有买过，但是它那个味道跟吃西瓜其实有点不一样，
0: 是吗？
1: 它有一股生瓜蛋的味道
0: 哦，
1: 对，
0: 就跟你本人一样，
1: 我是生瓜
0: 生瓜蛋。
1: 他就是我上次我是在我们家楼下那个百果园，然后他给我推销，他就说先生你好，快来买一个我们的新西瓜吧。我说这个西瓜看起来很小一个，我一个人吃嘛，我说应该差不多。然后他说这是我们的新品种
0: 哦，
1: 黄瓤的西瓜。我说哎，没有吃过，很好奇，我就买了一个回去吃。吃起来的时候，哎呦，真的一股很深的生瓜蛋子的味道，哎，我就一点都接受不了。哎，
0: 还有朋友说这一会儿开车在我们台楼下呢，
1: 那你有西瓜吗？西瓜可以送一个上来呀，
0: 但当然没有啊，开着给你买西瓜。
1: 啊，这不是说那个西瓜的朋友啊。
0: 哦，对，是有一次我打那个滴滴，然后呢，我等了半天他没来，结果看地图的时候，我发现他停在了一个小卖铺旁边。
1: 嗯，
0: 后面我就在想说，哎，那个地方是有堵车还是有那个红绿灯？
1: 对啊。
0: 然后他来的时候，嘴巴上叼了一根冰棒。
1: 啊，他买了根冰棒去啊。
0: 他是在接单的过程当中，
1: 就是
0: 停在小卖铺旁边叼了一根冰棒。
1: 等你一下啊，对不对啊？我在那个门口先吃一根冰棒再说了，对啊。
0: 是我等他一下吧。
1: 啊，你等他一下，你再等我一下，我再去买一根。冰棒了。
0: 对啊，
1: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嫌麻烦的食物，会让你觉得好像吃起来麻烦，做起来麻烦，我就不太爱吃这个东西。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留言。
0: 有朋友跟你一样，他不喜欢吃甘蔗，他说吃完不晓得吐在哪里，然后汁水不好吃，咬一口牙齿还出血。他跟你完全一样，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 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叫什么？
0: 你自己看到了，蛮长的名字，还加了一个句。

0: 句号，
1: 你这个名字我挺
0: 它叫
1: 喜欢
0: 句
1: 的，说
0: 号。
1: 实话，就对呀、啊，就会觉得吃这个东西会觉得比较麻烦
0: 然后有
1: 吧。
0: 朋友说，他说西瓜虽然含糖量少哦，但是如果你一次吃的量不少的话，就是
1: 比
0: 如
1: 如
0: 果
1: 抱
0: 有
1: 着，
0: 人一次吃半个的话，那这个糖分，因为积少成多嘛，是吧？我
1: 而
0: 们
1: 且。
0: 有的时候要看你吃的量到底是多
1: 而
0: 少。
1: 且西瓜吃多了其实也不太好，因为你要上厕所上的比较
0: 各
1: 多。
0: 位朋友，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1: 没
0: 不
1: 有
0: 是一
1: 吃西
0: 年，
1: 瓜呀？
0: 我已经有1周的时间没有吃那个奶茶了，没有喝奶茶了。对我来说，真的就像一年度日如年。
1: 所以你觉得这喝
0: 我
1: 奶
0: 上次
1: 茶
0: 肠应
1: 哦？
0: 激之后，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敢喝奶
1: 怎么
0: 茶，
1: 从瓜到茶上面来了？
0: 因为甜嘛，
1: 哦，你
0: 糖
1: 想喝
0: 分
1: 甜的
0: 嘛，
1: 东西，想吃甜
0: 然
1: 的
0: 后
1: 东西。
0: 奶茶里面，我最近就我戴了牙套之后，我就很少点杨枝甘露了，因为有的时候会卡到牙套里，所以吃起来很不方便。
1: 就很麻烦的，对呀、啊。
0: 我本来一年四季都很爱点杨枝甘露
1: 但是
0: 吃。
1: 因为哦，就是因为它卡牙齿，
0: 对，
1: 卡在那个
0: 我
1: 牙
0: 要把
1: 套
0: 牙
1: 里，
0: 套拿下来才能喝它，
1: 那
0: 很
1: 就很
0: 麻
1: 麻烦。
0: 烦。
1: 对，这个东西你应该可以
0: 只
1: 慢
0: 能
1: 慢的。
0: 喝
1: 你的
0: 完，
1: 话筒跑
0: 哎，我话筒怎么跑了？
1: 了。有朋友他说西瓜吃也不麻烦啊，用勺子挖着吃不就可以了吗？有朋友他可能比较在意的是那个，就是吃西瓜要吐籽儿。
0: 无籽西瓜就会好一点。
1: 还有的朋友可能是为了嫌这个麻烦，直接把籽儿跟
0: 你
1: 你一
0: 知
1: 块
0: 道
1: 吞掉。
0: 我小的时候不是那个无籽西瓜还没有那么流行嘛，还没有
1: 啊，
0: 发明。然后到了小的时候，我宁愿吃那个西瓜皮旁边的果肉，就是大
1: 没
0: 家
1: 那么
0: 差
1: 甜，
0: 不多都挖掉了之后，我说好了，我吃西瓜皮，我就为了吃那一点，它就不用吐籽，我就吃它。
1: 哦，突然让我想到有一个东西，这种吃法跟你想，这个跟你这种想法是相关的，就是鸡脚这个东西，我从来都不爱吃。
0: 就是那个无骨凤爪，你也不吃吗？
1: 我无骨的可以吃，但是
0: 无
1: 鸡爪
0: 骨
1: 这个
0: 的可以吃。
1: 无骨的我是可以吃的，但是鸡爪我就不太爱吃，因为觉得它吃起来也比较麻烦，因为它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嘛，吃一节你要扔一下，吃一节你要扔一下，
0: 但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如果你在水煮里面，就是人家已经煮得特别的糯了，那就可以啊，只
1: 就
0: 要稍微
1: 脱骨
0: 抿
1: 了
0: 一下，
1: 嘛，
0: 对对
1: 对，
0: 对，就
1: 抿一
0: 可
1: 下
0: 以。
1: 你就可以把骨头给抿下
0: 啊，
1: 来。
0: 说到这，说个题外话，有人吃过那个西湖万达叫什么？那边天虹，那边天虹里面的那个无骨凤爪吗？还是什么柠檬凤爪？大家觉得好吃吗？
1: 你为什么一定要是那一家店呢？
0: 因为我上次过去的时候，他正在买一送一。
1: 天虹里面的一般都不好吃，
0: 真的假的？
1: 超市里面的那种一般都不会好吃的。我
0: 超
1: 说
0: 市
1: 实
0: 的那
1: 话，
0: 个就是天虹超市里面那个熟食区，
1: 我没有单单针对天虹啊，我是针对你们所有超市而已了。
0: 山姆的也不行吗？
1: 我之前我很多次我就下了班去盒马买那个，
0: 盒马的也不行吗？
1: 很不好吃。我说实话，
0: 都已经，那金立门和几多全的呢？你吃过没？
1: 那没有吃过，还没有到那个氛围。对。
0: 没有到那个氛
1: 没有
0: 围，
1: 人家会带我去吃金立门的那个时候，对。
0: 姐带你去，走。
1: 那你请我吃了，就真的不。
0: 我真的可以请你吃，
1: 可
0: 因为
1: 是
0: 它
1: 我，
0: 不贵。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好吃，
0: 买一送
1: 商
0: 一，
1: 场里
0: 我
1: 面
0: 买
1: 那
0: 一
1: 个，
0: 份，送你那一份。
1: 那这样更不好吃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
0: 哎，
1: 下啊，
0: 如
1: 你
0: 果人
1: 说。
0: 家买一送一，把那一份送的给我，我会偷着乐呀，我会觉得这是我今天的小确幸。
1: 就是因为人家送了你一盒，
0: 不是，就是他没有多付出，
1: 但是他可以双
0: 但
1: 倍。
0: 是我得到了，就是这就是另外一种快乐。
1: 对，就是他如果是免费把那个送给你，也是可以接受的。
0: 有朋友说，精灵打车看到那个969的粉丝，你会跟司机聊天吗？如果化了妆的话，我就会；没有化妆，我就不
1: 就
0: 会
1: 是你
0: 聊。
1: 看他调频锁定是那个点的话，你就跟他聊天。
0: 哎呦，不错，
1: 你怎么跟他
0: 不
1: 调？
0: 是，
1: 开始啊？
0: 但是很少，因为我有看到一我不是之前在992
1: 那
0: 做
1: 你
0: 节
1: 说
0: 目
1: 听我们的
0: 吗？
1: 很少吗？
0: 我说很少碰到这个事情，我
1: 哦。
0: 之前听到那个有992的，然后我就没有跟他打招呼，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1: 因为你们那个频点影响应该没我们那么大了，
0: 你的俩不是俩不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他
1: 嗨
0: 就
1: 师傅，你很有品味耶！
0: 师傅平常早晚高峰都听吗？
1: 师傅说你下句啊，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公主病
0: 师傅想要跟我，师傅说想要跟我那个什么叫什么？
1: 啊？师傅下一句话可能是吐车上
0: 哎，
1: 200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很奇怪的一点，我觉得那个其他的那个滴滴司机的师傅，他也蛮有，就是不想打扰别人的，因为我其实跟在他门口打车很多次，但是他从来不会问你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台里工作
1: 啊，真
0: 的
1: 的
0: 什么
1: 吗？
0: 的，从来没有人问
1: 我碰
0: 过，
1: 到的蛮多滴滴司机师傅都蛮健谈的。
0: 真的吗？
1: 明天话题：滴滴司机师傅，你在出租车上有碰到
0: 对，遇 到
1: 哪些
0: 过什
1: 奇
0: 么
1: 怪的
0: 事
1: 谈
0: 情？
1: 话？
0: 对，他
1: 记住，记住，快快快，记住，快快快快快！我要忘记了，刚才是什么？
0: 把我送过去的和接我的很少问。哎，你在台里，你在电视台工作，我偶尔碰到过一两个，但是基本上很少会
1: 那
0: 问。
1: 糟糕哎，我的素材库被用完了。我上次已经分享过了呀，
0: 我已经忘记，没事还可以说。
1: 大韩呢？ 你是董安。

0: 后就嗯，我是。
1: 哦，
0: 下次我就冒充其他人算了。
1: 冒充其他人？
0: 你是你，我是我是。
1: 你不是买了？你不是买了那个车吗？你很少会遇到这种事情了。
0: 可是还是平常可偶尔的时候会去打车了。
1: 嗯，
0: 啊，明天就聊这个吧。
1: 有朋友说瓜子、花生之类的，打小就不爱吃，又麻烦又不好吃。我们一个家族过年啊，就好像我不爱嗑瓜子。
0: 他不爱嗑瓜子是吧？
1: 哎，我之前也是，但是后来我吃到了。一个是那个葵花籽，我觉得很好，很方便，因为它的那个肉很大，
0: 嗯、
1: 然后你稍微嗑一下就行了。因为我是不会单手嗑瓜子的，就是我不是会
0: 双手嗑瓜子，怎么嗑？
1: 是我要咬，先咬，咬了之后用手掰开。
0: 哦，你是这样嗑？
1: 对对对，
0: 我以为要双手嗑瓜子，单手不能嗑，双手嗑。
1: 我单手我就没有办法。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8:5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弟。为什么又要威胁我？
3: 我又忘记了，
4: 是吧？真的很威胁。
3: 我又忘记了。欢迎各位来继续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可以来继续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可能会觉得，哎，稍微觉得特别麻烦，然后呢自己可能不太爱吃的哪些东西，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分享啊。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可能对吃某些水果吃起来特别麻烦，然后呢就会觉得不太爱吃。还有之前有朋友分享说这个关于吃鱼的这件事儿啊，比如说这个鱼的刺比较多啊，然后呢我就不太爱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因为你自己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然后呢就不太爱吃的某一些食物，大家好像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一开始还不是说了吗，我说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后有没有解决？
4: 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那就不吃。大家一般都是
3: 你不太爱吃这个是不是？
4: 嗯，
3: 有个朋友他说我特别不太爱吃的是芒果，因为在家的时候呢我吃都是要蹲在垃圾桶旁边吃
4: 啊，
3: 他那个手上会沾满那个汁水嘛，然后呢沾的汁水就会特别特别黏。
4: 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网上很火的就是教你怎么切芒果，就是他一翻出来那个芒果就是切好的那个一块一块的，
3: 哦，
4: 然后是一座就很漂亮，对，就很漂亮，
3: 画横画竖嘛。
4: 但是芒果你知道，基本上大部分人应该是所有人都对芒果过敏，只是有的人他会发出来，有的人他不那么明显而已。还有的人会对哈密瓜过敏，
3: 对某些
4: 水果过敏，我会对哈密瓜
3: 过敏，对
4: 对，因为吃完了之后觉得拉嗓子，它就是过敏。然后芒果是怎么回事呢？芒果它最贴近芒果皮的位置，就是我就会过敏。你下次可以吃一下，你去舔一口那个芒果皮的位置。
3: 我特地要去舔一口芒果的皮。
4: 你知道它过我过敏到什么地步吗？
3: 舔一口
4: 就变，就是我上一次
3: 就变身呐。
4: 我舔一口之后，我舌头就开始发麻，
3: 啊，
4: 然后就觉得有点肿肿的那种感觉。后面我就狂喝水，然后之后就会好。因为我不是说严重过敏的那一类人，但吃果肉就没有问题。
3: 嗯，
4: 有很多朋友他因为他那个就不切芒果嘛，他就是啃的，所以他肯定啃到了那个皮，他就会过敏。
3: 你就像有的人对某些东西过敏，他可能喝这个相关的饮料啊，带这个味道啊，他都不可以。
4: 嗯，
3: 芒果味的奶昔啊，芒果味的这种奶茶，
4: 他如果是假芒果的话就可以。上次有人说我帮你去试一下，如果我以身试，
3: 看看我能不能过敏是吧？
4: 对，如果我过敏了，
3: 是真芒果还是假芒果？
4: 那就是真芒果。如果我没有过敏的话，就是假的。
3: 我倒要看看这个芒果到底是真的芒果还是假的芒果，让我以身试一下，看看到底是这个能不能过敏啊？
4: 也大可不必。
3: 有朋友他说我呢是这样子的，我特别爱吃虾，但是我也特别不爱扒虾。这句话怎么感觉刚才有听过？
4: 剥虾，
3: 对啊，爱吃虾，但是我不爱扒虾。一般情况之下，我特别无聊的话，一个人追剧
4: 特别无聊，
3: 用不着手的时候呢，我就会吃。一般吃饭不吃虾，芒果爱吃，但是之前都是没有那种果切的，所以很少会吃。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呢，发现水果店有果切，基本上2到3天就会吃一次芒果。
4: 我跟你说，当你要动用你的双手去吃东西的时候，一般因为一般我们吃饭啊或者什么的，虽然手要放到台子上，但是你可。

0: 万达锦华酒店，那么它是多少钱呢？两晚哦，而且是两晚，一共是299，
1: 欢迎来到我家，
0: 非常的划算。
1: 哎，真的，他在窃听我哎。
0: 嗯，他就给你推了这家酒店是吗？
1: 他给我推鱼哎。
0: 哦，我以为他给你推酒店呢。
1: 我的抖音再给我推一送鱼。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万达的品牌系列的酒店，它一共有多少？40平超大房间。我们有的时候过去有一个20-30平就不得了了啊！40平的超大房间，户外泳池，去武功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核销的时间呢是到9月底，就是说你整个暑假都是有时间可以去的。再来就看到南昌长旅庆卢博尔曼酒店，它是在梅岭山脚下，法国雅高五星品牌，建筑面积一共是32000平米，然后森林无边泳池，室内还有亲子乐园。所以比如说你想要去梅岭玩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玩水的项目不是有吗？然后还有什么哈，就是你平常想去一个，就因为有的人他去，比如说像我去三亚去哪里，我就是在酒店里玩，那你想不离家那么远，直接就在梅岭的脚下，然后就去
1: 可以玩
0: 室内的，就带小朋友游游泳啊，去玩一下啊，双晚加三乐园门票是499，三晚499，
1: 超划算啊。它上面没有写确定到什么时候可以
0: 去，暂时没有，但是我们刚刚评香武功山的那个是到9月底的哈。我们主
1: 它上面没有写确定到什么时候可以去，
0: 暂时没有，但是我们刚刚评香武功山的那个是到9月底的哈。我们主要关键是我们是比其他平台要便宜，接近200。
1: 对，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晚是299，可以拆分开来使用，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哈。拆分开来，含双早加一顿双人正餐和冷泉，我还没有泡过冷泉呢。
1: 温泉听过，
0: 冷泉没有试过，
1: 冷泉确实没听过。
0: 南昌一小时直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就直接回复玩水就可以了。
1: 是
0: 啊，还有我们正儿八经的那个玩水，610抵1000元，全时段所有自营运动场馆通用，还有膨胀券，核销之后半年内用完啊。它这个是南昌国体中心的代金券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南昌青莱西部落玩水套票，含两天的，含全天的。两餐以及自助烧烤，成人呢是99，儿童是69，一大一小一共是188。浅滩无边泳池，而且是宠物友好，有狗狗的就可以带去，一票通玩，这个还蛮好的。有很多人他自己家里出行的时候，他想要带狗狗，但是很南昌宠物友好的地方会少一点，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想带狗狗去玩的话就很好。以及我们还有什么哈，两款漂流是返场的，而且这个是给大家主打一个超低价。
1: 我发现今天东西还蛮多。
0: 九龙溪田园综合体单人漂流是29.9，
1: 还有那个怡丰的九天是不是？
0: 对，四人是89，都这个都是不要预约的啊，订完2小时就能用。比如说你今天我们不知道想干嘛，那去漂流咯，然后呢，哎，你只要提前2个小时就可以去订了。
1: 对，是。就是如果你想要去买这个票的话，我们这个只要提前2个小时之内，然后你买完之后都可以直接去使用的。
0: 对，宜春风影9天的这个大峡谷漂流全程票，四个人一共啊199，原价你猜多少？887。
1: 我看到了这个，
0: 相当于打2折。
1: 对，
0: 然后这两款漂流的截止日期是8月31号，也没有办法，因为9月了，很多人就不想去漂流啦。9月就会天气就虽然天气蛮热的，但是你下水就会觉得凉凉的。
1: 就如果你准备哈、在这个时间段去这些地方玩的话，我们都有这个相关电台优惠的套票。
0: 就我们刚刚说住的和玩的这么多，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你直接回复玩水，然后你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链接。
1: 对，这是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不管是这个所有的吃住行啊，还有这个吃喝玩乐啊，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都有哈。
0: 是的，
1: 你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玩水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呢点击链接来购买。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什么呢？
1: 我们的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啦，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商城，然后呢各位朋友们还有最后的58秒，我们的那一款蜜斯汀的双重防护的面部防晒乳60毫升就要结束秒杀了哈。
0: 我们今天是蜜斯汀的这个防晒，它也是蛮有名的，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秒杀的话，现在就发送969，还是有时间的，可以进去看一看。
1: 对，是的，商城秒杀活动在每天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半点整点都会有参与秒杀，所以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有，所以说你喜欢这些商品，想要来觉得哎，通过最合适的价格把它带回家的话，那么这段时间是最合适不过的时候。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当中，给大家挑选到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知名品牌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哈。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要挑选一双这个出门一穿即走又方便，而且呢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有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小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全覆盖。我想很好奇的问问各位，这些系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啊，就哎呀，它就是有不同的款式，就比如说我刚说有稍微那个就
1: 贝
0: 是
1: 拉、
0: 高一些的，
1: 小海豚。
0: 因为我上次好像是想买云朵的还是什么，而且它那个底的厚度以及它的硬度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喜欢穿稍微硬一点的，有的人他喜欢穿很软的，
1: 哦，他还会配
0: 我之前
1: 送
0: 有
1: 那
0: 了
1: 个，
0: 解过，
1: 他会配送那个什么？
0: 鞋花，
1: 哦，那叫鞋花啊！
0: 对
1: 我刚才想说塑
0: ，algebra，
1: 料，
0: 塑料花，
1: 我说他为什么
0: 它叫
1: 配
0: 鞋花，
1: 送一些塑料在
0: 它
1: 上
0: 叫
1: 面？
0: 鞋花，
1: 对，这个我们每一款都会有那个配送的哈。
0: 嗯。
1: 然后呢，它的码数也比较齐全，价格的话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我们的价格是从139元到299元不等，根据大家喜欢的款式来搭配哈。然后呢，这个款式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如果你在专柜购买的话，可能要大几百块钱。
0: 嗯，
1: 我们现在是潮台好物商城上线，而且是礼遇七夕的活动，成人款的价格是139到299，然后呢，大部分都是179就能够拿下。根据这个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款都有一些相关的区别，而且尺码、颜色比较齐全，很多款式可以选择。儿童款的价格就是一个139元，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款再买就可以顺丰发货。各位朋友们哈，如果你喜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你的这一款心仪好物，带回家就可以了
0: 嗯，
1: 哈。卡洛驰的这一双洞洞鞋，有喜欢或者你有喜欢的人的话，你可以送给他啊。
0: 我第一次听到有送喜欢的人动动鞋，
1: 送鞋蛮好的寓意吧？送鞋不好
0: 我
1: 的
0: 不
1: 寓
0: 知
1: 意
0: 道，
1: 啊？
0: 我不知道，
1: 送鞋不好啊？
0: 但是送动动鞋的蛮少的，
1: 亲爱的，我送
0: 一
1: 你一
0: 般
1: 双洞
0: 水
1: 洞
0: 晶
1: 鞋。
0: 鞋就是人家那个都演的都是哦，送你一双什么牌子的高跟鞋，但是
1: 不能
0: 动
1: 送洞洞鞋吗？
0: 可以就蛮生活化的。如果你
1: 啊，
0: 想那个霸总的电视剧里面，来，亲爱的，我
1: 我送
0: 送
1: 你一
0: 你一
1: 双
0: 双
1: 洞
0: 动
1: 洞
0: 动
1: 鞋。
0: 鞋。是品牌植入的可能
1: 咚
0: 性
1: 咚
0: 会更
1: 咚咚，
0: 大，
1: 就我觉得好像
0: 一
1: 听
0: 般
1: 起来，
0: 因为洞洞鞋它寻求的是就是一个舒服啊，一般都
1: 实
0: 是
1: 用性高。
0: 自己买来自己穿的，
1: 但是这种搭配也是可以的，夏天嘛，对不对哈？
0: 可以，当
1: 你
0: 然
1: 去
0: 可
1: 挑
0: 以，
1: 一双嘛，各位朋友们，挑一
0: 嗯，
1: 双你喜欢的洞洞鞋，送给你的那个心爱的他就
0: 对，
1: 可以
0: 可以
1: 了
0: 的。
1: 哈。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朋友们。
0: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到7点再见
1: 七点到
0: 喽，
1: 几点呢？你想
0: 五
1: 做
0: 点
1: 到？
0: 到七点，
1: 5点到7点钟。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嗯，
2: 我是小一。
1: 明天晚上再见吧，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

0: 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晚间的19: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就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塞纳为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元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7元啊、17.7元啊或者27.7元，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元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元，可是

0: 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非常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你可以现在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就可以了。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6: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7: 七夕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不收份子钱。

0: 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晚间的19: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再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哈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塞纳来看看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哈，优惠非常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关键词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格筛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的精美礼品就可以了。
2: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3: 谢陛下恩恩。
2: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4: 969 Number 1 潮台
5: 首先了上。

0: 线啦！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啦！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七夕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拖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8: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10: FM 96.9。
1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2: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11: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20: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那么这个礼拜呢，咱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正式上线喽，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塞纳今天给咱们推荐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塞纳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好物分享。说到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啊，我记得好像在那个万象城那边也有一家店，这个鞋子的话确实还是挺百搭的，不管说你平时这个上班通勤啊，还是说你这个有时间出去休闲一下，比方说喝杯咖啡啊，或者说平时你要运动，比方说一些这个轻松跑啊、放松跑啊、跑步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鞋子呢叠加上我们这个商城里边的一些这个优惠福利还是非常划得来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那么这个商城里边的东西呢，都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了，是真正的肉眼看到了实物，是真正去体验过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了来潮台969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了。
2: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飞。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1: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1: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969 Number One潮台，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8:45，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塞纳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二百八

0: 1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塞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今天的好物呢是这个鬼冢虎的这个休闲鞋了，200多的一个价格呢，买到鬼冢虎，哎，这个价格确实还是不错了，而且是这个奥莱直发。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记住是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喽。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逛一逛了。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山水之间，医院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14，这里是潮台969，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间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在这一周呢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一看我们主持人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塞纳呢给我们分享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了，那么叠加上我们这个全新上线的商城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优惠，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入手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了。那么怎么进商城呢？直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各位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商城里面的这些商品呢都是我们的这个主播经过了多方的调研多方的比价来给大家选出来的一些好产品，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逛一逛咯。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员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晚上21:32，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不知不觉，这个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一下就到礼拜三了。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也已经全新上线三天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0

0: 2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短裤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塞纳给我们带来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个鬼冢虎的鞋子呢，我们商城这个花色啊，就是它的配色挺多的，而且正好加上我们这个礼拜商城刚刚上新，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最近想要一双这个平时出门通勤搭配的这个好穿的运动鞋，或者说呢平时你会去健身房或者说偶尔跑跑步鬼冢虎的这双这个休闲运动鞋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而且现在正好叠加上这个商城新上线的一个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咯。我们商城呢这个服务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特别是买鞋子我知道大家肯定对这个码数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么我们商城呢新上线，同时给大家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喽。
2: 所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有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嘿嘿，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6: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5: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8: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0: 969 Number One 潮台
11: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7: 潮台969。
8: J-Lo, ya tú sabes, no hay más nada. Mr. Worldwide, dale, get on the flow.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

0: 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风的发球？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FM 96.9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4: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

0: 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不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I got you, baby.

0: 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怎么办？我觉得我要吐出来了。就我刚刚上来的时候，走到上面，我想说，哇，太撑了吧？因为我喝了很多的水和咖啡，然后吃了两片吐司。
1: 哎，我要撑死了！我想说，吃什么这么大一早上？
0: 就是水饱，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
1: 灌了个水
0: 饱到这儿，对。
1: 等一下就会消化掉了，就会走了。
0: 对对，到等到那个节目中后段下节目，可能就已经好了。
1: 你要让他去往该去的地方嘞，这边不要流过来。
0: 人这个人一大早的，今天是礼拜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然后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铜鼓吧。如果大家想要夏日避暑的话，可以到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然后我们上线了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输入的是这个天柱峰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个天柱峰的话，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是两天一夜的出发的行程。8月15号出发，就是本周末的时间。迁徙带队，如果是大家有

0: 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三个字。
1: 对，
0: 天是老天爷的天，柱的话呢是木字旁柱子的柱，峰是山峰的峰。完事之后呢，大家先扫码进群。
1: 对，
0: 价格也非常便宜，268块钱一个人。
1: 对，但是你大家要看一下目前有没有名额，因为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仅限20组名额。
0: 对
1: 对吧，大家自己去
0: 看看，自己去问一下，比如说会去到淡水清溪谷啊，会去到这个天柱峰啊，
1: 有一些
0: 客栈啊，
1: 可能需要耗费一些体力的行程、
0: 哎、对对对，
1: 又有一些帮助大家放松的行程，
0: 都有，
1: 反正是很舒服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好不好，就是去问一下。
1: 问今天几号，我们不管今天几号，今天是星期四，告诉各位。
0: 什么说话算不算数？不算数，我们一贯以来都是这样。
1: 怎么办呢？昨天晚上还有听众给我很认真的把他整个从8月13号，那个7月13号到现在的账单发给我，说你们明天是要聊这个话题吗？这是我的。
0: 对，他也发给我了，然后我说，我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你，我说什么账单，什么上个月，什么话题，什么？
1: 你说你是不是被诈骗了？怎么会发一些跟金钱有关的东西给我？
0: 然后这个听众可能过于了解我们，他就说，哦，那就推迟到下个月13号吧。然后我说什么呀？然后我就非常坦诚说，我给你看，我一共就记了这几天，你看我就记了。
1: 你记了几天？你坦白给我看，我看
0: 一
1: 下。
0: 1、2、3、4，5，就记了5天。
1: 5天多少钱？
0: 5天1000多。
1: 哦，我记了7天。
0: 7天多少钱？1000、2000、3000，3000好贵。那个朋友，
1: 因为我那些天是比较特，我这个月真的，我们不应该选在7月13这个日子、啊。
0: 对对对，因为暑假真的好花。哎，你们暑假带孩子花钱吧？我真的是我们家孩子花了我好多钱。
1: 因为这个区间当中，我出门了好几次，嗯，所以自然就是你出门的次数多，花费就会多。
0: 肯定的呀，
1: 对不对？所以它就很不具备代表性，好烦人。
0: 而且我们家也有3个孩子，你想这个暑假不用。
1: 我们家就是虽然表面上
0: 看，把他老娘我花透了，
1: 看起来是没有孩子，可是实际上你们也知道，
0: 对对，
1: 有
0: 5个
1: 私密的事情。
0: 所以我们那个不谈不谈、哦、不谈，我们先说打个广告的事。
1: 当然我们不拒绝大家，如果是真的也有认真的在跟我们说的一样，有寄出这一个月的自己的账单的话，你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鬼哟、哦、他们才没有嘞。之前昨天发那个账单给我们那个朋友，他说主要是因为我是 vivo 的手机，就所有的那个花费只要是通过手机支出的话，他就会记下来、
1: 哦、他会自动记录，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你记不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每一笔你要手动记。我说你说的梗节上了，
1: 但是他支出真的花的不多呀，
0: 他花超少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1: 因为他最大的支出是转账。
0: 嗯，我光转账就转他8个月，我跟你讲。
1: 他电话费通讯费用才29.9。
0: 他学生卡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我们那个这样啊，来来来，就晓得催您，怪你什么事啊？
1: 不是，我们今天态度稍微好一点。哦。因为今天毕竟我们是站在那个，也不是说理亏吧，就是那个天平的另外一端。
0: 今天可能就是恼羞成怒贯穿整个的节目，还推迟到下个月，推迟500年以后都没有用了，关你什么事啊？
1: 哎，我们会这样就是失去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吗？
0: 哎，大家爱得要命。哎呦，这还把手机摔了，可手机摔了又多一笔咯。
1: 哎，不要说，你还是蛮会 PUA 大家的。
0: 我哪里是 PUA 哦，
1: 你有一些自己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蛮好的。
0: 他们就是这样的，
1: 向您学习。
0: 跪下。你这样给你一个口播稿。
1: 这么早？现在8:30了吧？
0: 开玩笑，我们7点到7点15只有2条，我们再不播就来不及了。我先播、
1: 哦、来来，
0: 我先播。我先来跟大家推荐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啊，铁锤三效、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它的这个使用的状况，那链接里面都有啊。
1: 没错，
0: 目前每套8瓶、啊、不是，对不起。
1: 不是，
0: 目前每套8条，
1: 目前
0: 每套8瓶，8000万一套。快来买吧。不是啊，就是每套2瓶，原价是168块钱一套2瓶哈、嗯、然后现在给到大家很便宜的这个套餐，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量大，但是的话它单价算下来比较便宜。嗯，要看大家的车辆，如果是大家就是每10000公里要使用一套，
1: 多少公里了？
0: 对，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嘛，就是比如说啊，如果你是3万公里，连续使用2到3套，
1: 报告我10万公里。
0: 哇，那你要买2个5瓶5套10瓶套餐，反正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你可以在链接里面找一找看，输入数字3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本地生活的这个群当中有非常非常多新的活动
0: 啊，对，
1: 所以在节目当中也一并向大家知会一下，就是福利专场。
0: 你为什么看手机不看这个啊？那价格都不一样。哎，
1: 因为
0: 手机
1: 不就有一个不一样啊？错就错
0: 了，
1: 你都错成那样了，我还怕错啊？我从来不怕。我
0: 可以，我珠玉在前。 大家爱，
1: 就是大家之前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关键字设置的是玩水，是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找了很多在本地的离南昌非常近的周边的一些可以去玩水的好地方，
0: 是的，
1: 然后逐渐呢就发展成了一些跟本地生活有关的，也是跟周边相关的，包括住宿啊、吃喝玩乐啊等等，我们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多大力度的优惠。
0: 没错，
1: 比如住宿方面呢，这次给大家找到的萍乡武功山万达锦华酒店，万达系的酒店呢，双晚两个晚上含双早只要299元，299，
0: 就是非常，还有含双早，
1: 住两晚，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房间面积都很大，还有户外泳池等等，而且从酒店到武功山只需要半小时。如果大家是比较舒适的，想去武功山转一转的话，其实你路途当中可以在那边安顿两晚，我觉得很好了。
0: 对啊，很好的酒店嘛，
1: 是不是？
0: 酒店面积又大。
1: 核销时间要大家提醒一下，是到9月底。另外呢，南昌的长旅庆卢博尔曼酒店，这个大家也很清楚，就在梅岭山脚下，离大家就更近了一些。这是雅高的五星级品牌的酒店，然后呢，建筑面积有3万多，森林无边泳池是。内的亲子乐园等等，两个晚上加上三个乐园的门票加起来只要499，
0: 就这个要我对比了比其他的平台要便宜将近200块钱。
1: 今晚去搜索啊，
0: 冲冲
1: 那个长旅庆卢博尔曼
0: 巨便宜，
1: 你自己去搜。
0: 对，
1: 另外呢，这个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不是都说7、8月份要去哪儿？去静安，他就全去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个晚上299，还可以让你拆开来用，还有两个早餐加上一顿双人的正餐，还有冷泉可以泡。
0: 哎呦天哪，真的是要的亲命
1: 了，还要啥，
0: 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所以我就说我们这种啊，我们传统媒体就下起手来就是没轻没重的，给大家弄的就是非常便宜价格，
1: 因为大家联络起来比较直观嘛，
0: 玩水两字，对，就是直接去联络，
1: 是不是？
0: 你输入玩水赶快扫码进群，
1: 对对对，
0: 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同事框框。
1: 另外运动方面也给大家安排了南昌国体中心，这是大家南昌最大的一个运动综合性的场所，代金券610抵1000，全时段所有自营的运动场馆都可以通用。另外还会有膨胀券，核销之后呢，半年内大家只要消费完就可以了。半年1000块钱的运动消费还没有啊？你们，我看你们一天到晚打这个球打那个球
0: 的，因为就是其实现在运动花费也挺贵，
1: 对对对，
0: 场馆钱很贵，
1: 所以就610抵1000也很划算了。另外南昌青莱西部落，哎，昨天那个框框有去是不是？
0: 对，
1: 青莱西部落玩水套餐含全天两餐自助烧烤，成年人99，儿童69，两大一小199，浅滩无边泳池，宠物也很友好，可以带宠物，一票通玩。另外还有两款是返场的这个漂流的活动啊，价格也是非常低的。南昌九龙溪田园综合体，这比较舒服的那种，单人漂流只要29.9元，四个人89，不需要预定，订完2小时就可以使用。另外宜春宜丰的9天大峡谷漂流，这是相对比较刺激一点的，四个人全程票是188，对不对？
0: 不对，
1: 哦，199。188是不刚才那个两大一小的，
0: 188两大一小，
1: 对对对，
0: 188，
1: 反正
0: 你自己进群去问吧，
1: 大家去群里问吧啊。然后原价是要880多的，哦，就
0: 是
1: 相当于打了2折。所以这两款漂流呢都是针对暑期的，核销的日期是到8月31号。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没时间去，你又买了，它到期之后会自动退给大家的。所以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玩水这两个字，
0: 大家赶快回复啊，就是因为售卖的时间一直到就本周末就停售了，
1: 反正全部都是会到期自动退的。
0: 对对对 对, 对，有任何问题直接扫码进群啊，输入玩水两个字，
1: 吃喝玩乐全包在其中。
0: 是的，有朋友问今天有秒杀吗？有，但是稍微等我一下啊，稍微，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让大家缓两口气，我们也缓一缓。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不聊那个就是不好的那个话题，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一下。已经有人在发了，他说我发现了记账的好处，就是在花那些钱可花可不花的时候，比如说奶茶，我就会选择不喝了，因为一想到要记账，我就会想算不买了。
1: 你支出成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好说自己？
0: 然后
1: 没花这个，没花那个。
0: 昨天有一个听众就跟我们大放厥词，他昨天就说明天要是耍赖，我直接大吐苦水。我想到明天的节目，我就要笑死。然后他今天说话不算数是吧？不算数是吧？
1: 你要吐什么苦水？你说
0: 了。开始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对你很友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像往常，我们肯定把你拉黑了，因为就是要避免自己直面自己的失败，然后就把你拉黑。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你什么就是状况下你觉得哎凑合凑合也行？
1: 对，因为现在常常听大家说凑合吧，还行吧。
0: 对，
1: 就是你在哪些事情上，在哪些方面你觉得说凑合一下可以吧？
0: 所以说今天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就是稍微就略微的抨击一下我们的话，我们凑合，
1: 对对对，
0: 就是也行吧。
1: 我们今天态度会就是相对往日来说要好一些。
0: 对对，因为毕竟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人设都是跟着话题走的，不知道了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哪些状况你觉得你凑合也行？
1: 对，就是你说将就过吧。
0: 对，
1: 将就吃吧，将就玩吧。
0: 我觉得我可能凑合了，就是
1: 哎，我现在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0: 你说，
1: 就是原本呢就是关于吃这件事情是要求很多很高，然后近些年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0: 你说你自己吗？
1: 对，
0: 啥意思啊？
1: 就是想说哦，这个好不好吃？我觉得
0: 尝着没
1: 行吧，就这样吧。
0: 嗯、哦，就也行。
1: 就不会想说好难吃走爆。
0: 嗯，就是好难吃，也就觉得说，嗯，
1: 对，
0: 因为已经到了
1: 难吃到那个地步的话，就算了。我就想说，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很不好哎，降低了一些对于吃的要求，搞得人生的乐趣变少了一些。
0: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

0: 比如说收入低的我就能低着过，收入高我就能高着过。
1: 你现在觉得说一个月收入低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是可以觉得 OK 啦，生活没问题啊？
0: 2000。
1: 两千？
0: 嗯，我一个月收入2000，我觉得我就够够的了。
1: 你刚刚记账花了多少几天的钱？
0: 什么呀什么什么呀？
1: 你几天花了1500？三天？
0: 什么？根本不理他。
1: 今天节目可能会不停的报警，因为我们会出现主持人沉默的那个时间。而且我们沉默一超过3秒钟，我们这边的警报就会响。
0: 我跟你说哈，就是，哎呦，就是因为
1: 你说，因为现在你不是处在那个2000收入的阶段当中，
0: 啊、
1: 所以你觉得说你会？
0: 对呀、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嘛，就是暑假真的家里面有小朋友，真的好花钱。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去发现说，就很多钱都是花在孩子身上的。那我就是我，如果是没有小朋友的话，我肯定我够够的了。我跟你说，
1: 我们如果节目是可以直接就是一键连线到我们提到的所有人的话，马上就要联系小朋友，小朋友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0: 他说什么呀？说什么？你也知道我们家就是这样遗传，连线我妈也是这样啊。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凑合的人吗？
1: 嗯，
0: 你做哪些事情你觉得自己凑合也行？不要再发账单了，什么哟？他们都在发账单。
1: 我看一下他们的账单，哇。
0: 哦，这个是支出，6月份支出了4900。
1: 牛总店火锅455。
0: 哦，巨额消费。占了
1: 延时班是什么的？哦，小朋友的是不是？
0: 哦，应该是
1: 420块钱。
0: 我以为是一种鱼，
1: 你说石
0: 老鼠班、啊，
1: 某种石斑，
0: 石斑，延时班。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可能跟我们之前大家想象的有所出入，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
0: 但是没有出任何出入。
1: 聊的是
0: 早就预料到了。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你是可以觉得说，哎呦，差不多就行了。
0: 对，能不能凑合？
1: 就是凑合就够了。
0: 对你是一个可以凑合的人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
1: 哪些方面能够凑合？
0: 我其实可以凑合了。我吃东西，首先一个，我希望吃到，
1: 你吃东西不是要求很高？
0: 对，我希望吃到好吃的东西。
1: 但如果没吃到，
0: 如果没有的话，其实
1: 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就是演技特质表现出足够的情绪价值，让那个吃的东西觉得说我其实是蛮好吃的。
0: 什么呀？
1: 这也
0: 不
1: 行、啊，这也不行。
0: 我不喜欢你这样形容
1: 我。
0: 我
1: 就说你就是你情绪价值会给满呢、啊。
0: 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1: 可是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这东西真的难吃死了，不吃了？
0: 心里面会这样想。我们准备进个宣传，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会儿见。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然后嘞
1: 没有然后他姑姑就一直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就说哦，嗯，不知道哎。
0: 听众急死了，冲 VIP 呀、啊！现在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还有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然后我们有这个在8月15号开启自驾游的活动，输入
1: 天
0: 柱峰三个字，
1: 对对对，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然后呢你就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问一下我们的同事哈。我们有那个刚刚不是有很多听众有在问秒杀的事情吗？有的，因为是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就是我们的那个工作日都会有秒杀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呢，我们潮台969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所以正好碰上了七夕节嘛，就给大家安排了3重好礼。认真听啊，首先一个呢就是单笔订单。
1: 满700，
0: 哎，给大家安排777块钱，直接立减77，这个是全场通用的，就是说你越买越划算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同时呢，商城还开启了这个七夕特惠的这个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比如说是大牌的精华面霜。

0: 绒鞋呀、啊、什么香水啊、服装啊什么，全部七七折，非常划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叫做这个限时秒杀的活动。
1: 限时秒杀呢，在我们早间的时段是7:30、8:00、8:30和9:00。
0: 对，就是四个时段，逢半
1: 点、
0: 逢
1: 整点。
0: 逢整点。然后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哦、哎，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就是大家这样啊，发送969在三个阿拉伯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参与一下商城的秒杀活动。完事之后呢，你参与秒杀之前，你先填好你的收货地址，宝宝。
1: 哦、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快速。
0: 前两天就有朋友说，哎，我怎么重新填了一下地址，就买不了单
1: 了
0: 呢？
1: 改了个地址就不能付款了，
0: 就是、因为
1: 已经秒杀结束了，
0: 已经被抢完了，你知道吧？就是你可能。就是占了，但是被别人秒到
1: 了。你也知道秒杀，我们不可能在那边想说备货。今天这个产品呢，我们准备30万，
0: 对，
1: 不可能，我们一般就3万，就很快就没有了，
0: 也没有那么多。宝宝，你会讲话，
1: 这个人
0: 还得是你当主持人，我跟你说吧，也没3万那么多。好，实现一些虚假宣传。我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限时秒杀是赫莲娜白绷带的面霜5毫升，5毫升一瓶的那种，就是大家可能出去旅游出差什么的，
1: 便携装，
0: 带一带其实就很好啊。市场价要卖到1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潮台好物的秒杀福利只要27.7元，好吧，就抓紧时间大家定闹铃。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也是在这个我们七夕的就是七折的爆款专区当中，
1: 也是我们的打折的商品之一，
0: 不是七折哈，是7.7折，7.7折的这个爆款专区当中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就是白天可以帮助大家抗住抵抗户外的粉尘呐、啊、紫外线的压力，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它又加班加点的帮你恢复一下，修复一下白天皮肤这个累积的一些损伤，让皮肤更加的透亮。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你就哎能看得出来，这个确实是效果非常的好。然后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的话，就是如果买那个免税店买50毫升的这种小棕瓶的话，都要大几百块钱，对吧？然后今天呢，潮台好物线上商城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2支，就刚说的10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要461.23元。它本来是有这个不是这么有零有整，它打了个77折嘛，
1: 因为打完77折嘛。
0: 对，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顺丰发货支持溯源啊，大家可以用那个就是扫一下溯源码，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很清晰，大家可以放心买。不管是日常维稳啊、晒后修复，还是熬夜急救，一瓶就可以搞定啊。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现在距离秒杀的时间就不到3分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秒杀今天的那个白绷带的话，可以在待会儿7:30的时候呢准点去秒杀。
0: 定闹铃好吧，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是大家觉得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哪些事情当中，你觉得我凑合凑合也可以。
0: 对，对，有朋友他说那个。他说前段时间呢，我就看了一句话，你觉得工作难，那是因为有工作，用时间换财富来充实时间，就凑凑过吧。
1: 可是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的时间换来的应该不止这么多吧？
0: 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对吧？
1: 什么时候大家才会觉得说，我的时间就这些钱够了，够了，够了？
0: 不够，不行，不行。他们说我想稍微聊一下今天的话题跟账单。但是呢，主要我是需要大吐苦水，好感捡拾。
1: 好感总
0: 说话不算帅，说话不算话是吧？哼，那我今天就大肚苦水，
1: 你倒是吐啊！
0: 我拼了，
1: 我这边盆放在等你半天，
0: 你
1: 也不吐，
0: 你快说，宝宝，真是你。
1: 他是个小朋友是不是？
0: 哦，他是小朋友啊，哦，是小朋友。OK，
1: 对，我记得他是个小朋友。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现在也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了，就觉得哎，好像平和了一些，好多事情就觉得过得凑合 OK 的，随遇而安，我也不计较了，穿的也邋里邋遢，头发我也懒得打理，以前会很在意，不想让不熟的人看到我没化妆的样子，现在我无所谓了，丑就丑，胖就胖了，我没关系啊，怎么办呢，就凑过吧。
1: 不是，听起来就是一个自暴自弃，
0: 有点沮丧。
1: 但是他说到一点，我也是，就我现在不会每一天就整理头发。
0: 对，你很久没有化妆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是说头，光是头发的部分。
0: 光是头发的部分。
1: 因为以前就基本上洗完头发之后一定要吹一下，吹一下之后稍微抓一下头发再出门。现在我想说不管了，不就这样吧，早上洗一下吹一下头发又要花费好几分钟甚至10分钟。
0: 对，
1: 然后再抓一下再出门又很麻烦。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现在
0: 就
1: 基本上就是
0: 凑合凑合，
1: 洗完之后就直接自然干就走了。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好像都可以吧，吃喝玩乐都可以凑合
1: 啊。
0: 哎呦，
1: 我原来以为我们节目的听众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有非常高要求的一群人。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现在的所谓的凑合，其实跟原来相比较也已经是非常优质的。
1: 你说他已经其实是上一个台阶了的事情，是不是？
0: 就是整体的有上台阶，
1: 就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本身就是在那条线之上的。
0: 对，就是原来我们比较就更可能更小的时候所谓凑合可能就是很惨吧，然后现在所谓的凑合其实也已经水平很高了，
1: 就是还不错。
0: 对，就是说可以。

0: 接受，所以才大家所谓才可以凑合，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在哪些方面你是可以凑合凑合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来，你搞这个我搞这个，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就是本地生活的啊，你不要发那个去梅岭了啊，也不要发静安，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吃喝玩乐的专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限时开抢啊，抓紧时间，大家真的抓紧时间，我们口播直到明天就结束。
1: 对，
0: 就是给大家安排的有萍乡武功山的万达锦华酒店，非常的划算啊，就是它是到武功山半个小时的时间，核销时间到9月底。然后南昌的长旅沁卢博尔曼，它在梅岭脚下，也非常划算，它是法国雅高五星级的品牌哦，而且呢有这个森林无边泳池，室内的亲子乐园，两个晚上加上三个乐园，然后门票只要499，
1: 而且亲子很友好，
0: 比其他平台将便宜将近了200块钱。完事之后还有大家一直要的静安九岭温泉度假酒店，两个晚上只要299，甚至可以拆开来使用，含双早加上一顿双人正餐和冷泉，南昌直接过去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另外如果大家有这个运动刚需的话，看过来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南昌的这个国体中心的代金券，
1: 对，
0: 610块钱抵1000块钱全时段，所有的自营的这个运动场馆全部都能用，而且还有膨胀券，你核销之内半年之内，核销之后半年内用完就可以了，
1: 接近五折了。
0: 然后还有昨天我们框框去到的南昌的这个青莱西部落，就是玩水的那个套票，那个全天含两餐的自助烧烤，成人99，儿童69，两大一小只要188，什么浅滩无边泳池，还有宠物友好，带狗狗一起去没有问题。然后这次还有两款那个漂流返场啊，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售出的很好的你九龙溪的这个田园综合体然后包括像那个九天大峡谷，
1: 对，
0: 反正就是大家价格非常划算，巨划算，你们赶快去。这两款漂流的核销日期到8月31号，回复玩水两个字，有任何问题直接扫码进去去问框框，
1: 就是、
0: 快一点，没有任何的时间了。
1: 近期的本地的吃喝玩乐的很多很多内容都在我们群
0: 里面
1: 可以看得到，
0: 你买完这些你也不要退群，因为到时候还会有上新的项目，一旦大家需要呢，这是玩水，那过两天一旦玩别的嘞，对不对？输入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这里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玩一点水？
0: 对对对，玩点水，玩水。
1: 可以，我们去到尼泊尔玩一下，好不好？
0: 玩那么大，好走。
1: 我们是从江西出发的，然后广州转机，全程四飞，就让大家比较省时省力一点。然后班期包括有8月20号和9月13号。去到尼泊尔呢，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神秘和有吸引力的地方。
0: 是的，
1: 反正我本人是特别特别想去的。然后这次呢，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尼泊尔的电台高奢定制四飞7日，早鸟价目前是6499全包的，全包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吃喝玩乐全。在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骑着大象去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啊，越野车驰骋在这个丛林腹地当中，拉卜地河会有独木舟的竞漂，然后在那边有比较当地的可能能够见到的动物，包括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这些我觉得吸引力还挺大的。然后呢，在博达哈的大佛塔之下，转经祈福，还有冥想中心，可以体验这个颂钵的疗愈，这种心灵给心灵做一个按摩，做这种 SPA 的感觉也非常的棒。所以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去到尼泊尔的行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你好像想一想看，凑合凑合也行，
1: 就想说我
0: 哪些方面可以凑合，
1: 虽然对一些东西有要求，但是某些东西我就觉得说好像还行吧。
0: 对，有朋友说，他说我现在哦，对于鞋子真的很凑合，就是一双洞洞鞋一整个夏天就过去了。
1: 他不是对于鞋子品质的凑合，是对于款式。
0: 对，你就
1: 想说，也不想说根据我每天的衣服去重新搭配过了。
0: 是，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太好搭了，就
1: 你说洞洞鞋本身就至少、
0: 啊、本来它就
1: 至少搭起来出去不会别人不会说哎。
0: 对啊，就是很违和，
1: 穿上这样的鞋子、哦。
0: 对，为什么就是被6岁的小朋友说姑姑那人穿的怎么那么奇怪？
1: 哎呀，
0: 突然讲鬼故事，对不对？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哪些状况之下，哎，你就发现自己好像也能凑合。有朋友他说，跟自己的老婆，
1: 哦，你说婚姻吗？
0: 婚姻凑合就过。然后他说我老婆也是一样的想法，
1: 就你们两个达成的共识是这样的。
0: 但是有一些人是嘴上是这么说，凑合过吧，但其实换个人是不 OK 的。
1: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大家对于凑合这件事情的理解不同。
0: 对，
1: 就你觉得的凑合，你觉得这样可以了，可能你老婆就觉得说、
0: 啊、
1: 我的凑合是比这个还要高一点的哦。
0: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有时候没有对比，就你因为你没有跟别人有过婚姻或者是过日子，你就觉得好现实凑合，其实现在已经是很高的这个水准了、
1: 哦、
0: 都说不定啊，对不对？但是我听到好多人说，哎呀，结婚嘛，婚姻了凑合着过呗、哦、
1: 对， 很多人
0: 多，
1: 而且特别是长辈在、
0: 哎、他们是不是
1: 在劝晚辈要走进婚姻的时候很容易讲这样的话。
0: 哇，那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个不好。
1: 对，他们说还要怎么样嘛，
0: 还要怎么样，我要爱情啊，要怎么样，
1: 要爱情，爱情到最后都变成面包啊，是去生活啊。
0: 长辈不会这样说话，只有你们文艺青年才会根本就不是长辈。
1: 现在不能讲面包了是不是？
0: 有朋友他说哈哈，头一次听到通过观众抬高自己的主持人
1: 啊。那你多听我们节目，很常听到，
0: 要你管啊。我们有说抬高听众了吗？
1: 我不知道，台我们不知道。哎，
0: 我就说哎，我们的听众可好了，他们不会这样在乎的，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有朋友他说，他说嗯，遇到很难的题目我会凑合凑合。怎么凑合啊？那你就失分啊，没有分了。
1: 很难的题目就是不做，是不是乱写？
0: 哦，
1: 那叫凑合啊。
0: 我小时候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老师说了你不会的题目也要把它写满。
1: 对，我也说，现在老师还会这样讲吗？
0: 现在我觉得不知道。哎，
1: 那个小狗狗，
0: 可是我已经是认识大狗狗了。
1: 现在的老师还会说，你不管怎么样，考试的时候这道题你不会做，但你要尽量把那个在那个答案区把它填满。现在老师还会这样讲吗？
0: 现在应该，我觉得，我觉得填满也是应该的啦，就至少你有这个乱写的过程。
1: 对，我为什么叫他小狗狗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因为他的名字后面有个狗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出于昵称的考虑。
0: 对对对，你比如说就是王姐也会叫我小娜娜呀，我也就会叫他小晶晶啊，是这样子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生活的哪些方面你觉得说凑合凑合也行吧？
0: 对，就是哪些方面你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我能凑合凑合 OK 的。
1: 是的，
0: 你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穿衣服好像就没有像大家一般的女生那么精致的去打扮，我就觉得说 OK。
1: 但你对于衣服的材质有要求
0: 啊？对，我就是对材质对款式好像能凑合，但是材质就不行。
1: 款式你，
0: 我
1: 觉得你有经历过一个就是自我时尚演变史。
0: 我有。
1: 对，因为你曾经对于衣服的一些
0: 就我有自己的要求，
1: 有一些小巧思的那种设计，就可能旁人看起来说
0: 对对对对
1: 这衣服怎么这里怪怪的，然后他可能就会买那件衣服。
0: 你不要再说怪怪的，我觉得自己像鬼。因为王晶刚才在上一段广告给我讲个鬼故事。好，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1: 再讲一个。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潮台，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是红眼病的高发季，绿霉素、眼药水等等不要经常去使用它，因为它是处方药，需要医生的指导，长期使用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注意用眼卫生，不要揉眼睛，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及时就医，不要自己乱用药，以免延误病情。
0: 哎，我跟你讲，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
1: 这个真的蛮值得跟大家讲的。
0: 对，就是健身房健身的时候，然后他应该就是他自己判断，就后来他就确诊红眼病了嘛，就被传染的。然后因为他独居，就是一个人，他又没太会有这种，就是他的工作也是在家里完成就 OK。他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传染红眼病。后来有一天医生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去健身房？”他就是长期要去健身房的人，就是可能在健身房当中。
1: 而且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哦，在每次感觉自己眼睛不舒服、痒痒的那种情况下，第一反应就是说我去买个眼药水，
0: 对，
1: 去买个眼药水。但其实有很多眼药水，它本身是需要处方才能购买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0: 一定要注意一下哈。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云南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 宁、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纯玩行程，甄选20人精致小团，纯玩团一口价全含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保障？因为就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他人流量高了之后，满了之后，就大家就买票都买不到票，就不能上去了，限流了。但是因为这次给大家安排了有保障，可以大家做到这个索道，所以不用抢票，也不用碰运气啊，安心可以登顶雪山。完事之后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那种非常舒适的、轻松的这种行程，比如说早上也不会很早的出发，会9点钟出发。

0: 法，然后那个大巴车也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
1: 嗯，
0: 给大家安排的像这个非常就是大家熟知的，你像昆明的石林呐、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限定季节限定的采菌子的体验呐、啊，
1: 嗯，
0: 这个是不是特别好？圣托里尼理想邦啊，然后包括像
1: 换了新的是不是？
0: 对啊对啊，
1: 哦，
0: 蓝月谷
1: 听起来这么陌生啊，
0: 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然后给大家升级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会有一个晚上安排大理的海景房，
1: 嗯，
0: 还有落日篝火音乐会，还有这个星夜自助的 barbecue，
1: 我要上去唱歌，
0: 摊开你的掌心。然后给大家有安排两人同行，
1: 这什么歌这么老的歌谁听过哟？
0: 因为我记得上次王金他同学聚会时候唱的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哦。
1: 同学聚会？
0: 对啊，你有一年同学聚会你唱的这首歌，完了之后
1: 我怎么不记得？
0: 然后你我忘了你要让我干嘛，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恰好那个音频里面是你在唱歌，然后我说哇好好听哦，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王金你就要唱掌心呐、啊。好，继续说回来啊，去到那个云南，给大家安排两人同行李减100块钱，8月份的档期火热开抢，然后有两种方式交通方式可以选择，8月10号到20号高铁往返3980每个人，飞机往返4580每个人，8月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3680，飞机往返3980，还可以延伸到像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八日游等等，就是它有不同的线路啊。
1: 可以自己甚至也可以定制嘛，
0: 自己去问一下。
1: 对，
0: 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嗯，
0: 这电话号码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啊。
1: 对，今天聊的是大家在哪些事情上，生活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吃喝玩乐、工作呀、交朋友啊等等，哪些事儿上你觉得说，哎呀，凑合凑合也行。
0: 我不会就才问你，
1: 10个月就5000，对啊，
0: 6000蛮多的。
1: 6000可以，
0: 可是听起来怎么1个月500不多的样子啊？
1: 你把它打散了，你要你管惩罚知道吧？
0: 哦、惩马上就惩。还有朋友说以前在穿着方面很在意别人的说法，今年好像也无所谓了样的，就凑凑得了，直接一双拖鞋穿一整个夏天，年纪大了自己舒服就行呗。
1: 不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人群到底是多大呀？
0: 没有没有，就是
1: 我们贴到底是谁呀、啊？
0: 没。也会有一些年龄比较年轻的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只是大家比较放松这样。
1: 因为现在大家所提到的这种能够凑合的事情、大部分人都说，哎，我现在到这个年龄阶段了，我现在就是老了一些，我就觉得说，哎，算了吧。
0: 我觉得其实根本就不是年龄的问题，是整个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就流行松弛感呢。
1: 松弛感是一方面，
0: 对吧？就是你就觉得说，虽然好像穿拖鞋很凑合、但是恰恰好也在流行。
1: 但是你看，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推荐那么多去旅游的目的地，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哪些事儿你觉得可以凑合？
0: 哇，旅行当中很多事情不能凑合哎。好吧，旅行当中什么都能凑合，因为我思考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住酒店，其实我对于酒店是最不能凑合的、就是因为我对于床品有要求，晚上就是很敏感嘛，你知道盖被子如果睡得不舒服、
1: 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抵达了某个地方，然后你们抵达的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多，到酒店10点、
0: 是，
1: 然后呢就是进到房间之后你发现房间的一切都不如意，你会走掉然后重新订一个酒店吗？
0: 不会，我就会马上睡觉。我有过，
1: 如果是白天我可能会重新订，但是晚上我就
0: 想说算了，晚上没有那个精力
1: 了，
0: 就凑凑得了，就一个晚上嘛、对吧，就睡一宿完事儿，
1: 对，
0: 大概就会这样。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是酒店的话，比如说阿弥陀佛凑凑过吧，怎么办呢？直接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今天参与秒杀的内容的话是赫莲娜的白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装，
1: 对，
0: 就是这个5毫升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旅行啊，
1: 小样
0: 或者是说出差的，对
1: 对
0: 对，出差的时候用一用、市场价要卖到100块钱左右，然后今天秒杀福利只要27.7块，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工作日全天都有那个上新，
1: 对，
0: 每一天全新，每一天都会上新单品福利秒杀、然后今天秒杀时间是逢半点逢整点，就我们节目的时间段7:30、8点、8:30、9点，
1: 差不多1分钟之后吧，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守一下自己的手机，
0: 对，输入
1: 969错过了啊，
0: 没错，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然后直接进入平台当中，提前把地址填好，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不方便秒杀。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关于凑合这件事。
1: 凑合这件事，你哪些事儿可以凑合？
0: 对，
1: 就是对你来说，这个如果没有达到说你的最高标准的话，那起码说、你说跟我的最低标准已经接近了，那我就接受它吧。
0: 有朋友他说我最近在吃维生素 B 族，然后我就觉得说维生素 B 族它到底对我身体有没有作用啊？我也不管了，凑合着吃吧。不是你，
1: 不是，如果你是真的觉得说他怀疑他的话，你去问医生。
0: 你缺 B 族，你就要
1: 对。如果医生觉得说
0: 你
1: 可能不缺 B 族，可能你可以服用一些其他的维生素去补充，或者你日常生活里的那个日常补给已经够了，就不需要再单独去吃它了。
0: 对，就你
1: 好不好？
0: 你怎么能凑吃呢？
1: 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对于保健品这件事情，或者补剂，就是跟风。
0: 是，
1: 他发现说
0: 就你不知
1: 道自己需求什么，这个，
0: 对，
1: 那我也要吃一点吧。
0: 对对对对对，嗯，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